0: 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教育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近年来因小营镇人品小学生源持续下降，并受其他办学位置已划定范围的城区范围，不能继续享受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等因素。根据国务院教育部、省教育厅有关适当整合乡村小规模学校文件精神，以及延吉市学校布局调整规划实施方案，为整合全市教育资源，避免资源浪费，计划将小营镇人品小学合并至朝阳川镇现有小学，其现有学生分流事宜将在征求家长意愿的前提下，结合实际合理合规安置分流。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次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北京时间的8:04，欢迎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 V。中伏可以说是一年之中最适合减重的时间，敲重点啊，减重的时间要到了。其实中医专家也提醒了，三伏天是养阳减重的黄金时段，也是一开展冬病夏治哈。就有医生建议，饮食方面可以用这个莲子啊、百合、绿豆，我们就是这个时节特别适合什么绿豆糕、绿豆粥啊。那用莲子芯呢搭配这种淡竹叶泡水喝也是非常好的。存在失眠困扰的人群，比如说我，可以用过这个耳穴压豆的方法，还有这个针灸调理，可以就是取这个桑葚、酸枣仁、乌梅煮水代茶饮，针对冬季就特别怕冷的人哈。每天晨起使用这个生姜，既和冬吃萝卜夏吃姜的传统养生理念是不要错过的哈。那三伏天呢，也是我们冬病夏治的一个关键时期，所以就是对呼吸道啊、脾胃虚寒等问题也会起到一个调理的一个作用。三伏天也是减重的黄金星期，我们刚刚说了，盛夏时节人体的新陈代谢比较旺盛，也是减脂的好时期。我们可以去选择游泳、散步，既能减重，也对关节也是非常友好的。但是有些人可能会在这个盛夏时间出现这个头晕的症状，吹空调之后呢，会感觉关节疼啊，吃冰饮就感觉到胃胀或者腹泻，伴随着鼻塞等不适。所以说我们可能都是由于这个冷气带来的这个浸湿人体，然后持续消耗我们这个耗损我们体内的阳气所致。是的，盛夏养心，养固阳呢，应该就是我们的核心了。所以说哈，我们是可以在清晨傍晚进行户外锻炼，不要总是宅在房间里，运动出汗就可以了。出汗也是人体的天然的排毒方式，毛孔微微的舒张就可以排出我们体内的湿气，气血顺畅运行才能够让我们更加清爽，保持活力，不是吗？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雨，白天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是-18度哈。今天是有小雨的感觉，还是挺舒适的，气温还是偏低，风向是东北风，风力3级转2级。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看一下路况信息。我们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沿河路西向东拥堵716米，缓行335米。再看临海路西向东站前街辅路附近拥堵338米。长白山西路辅路西向东，从长白山西路路口到长盛街拥堵241米。长白山路东向西，从白玉胡同到长白山西路拥堵133米，缓行32米。长白山西路东向西，从燕巢胡同到金达莱南街拥堵515米。

0: 街北向东拥堵195米，园艺胡同北向南中环路附近拥堵169米，中环路北向南拥堵683米，橘子街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拥堵346米，新城街西向南从北京胡同到菊花路拥堵346米。这是目前的路况信息，现在雨天路面也是比较湿滑，希望行驶在路面的司机师傅们一定要记得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
4: 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的，欢迎回到上班路的新闻资讯板块，我们再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有关消息。我们看到公安部反诈联盟即将成立，7月24号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政府发起筹建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推动构建合作共赢、务实高效的打击跨国犯罪格局，截至目前已有40余个国家表态参与共建联盟。我们再来看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的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了20.4%、30.6%，跨境流量也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我们再看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归程暂行，7月24号对外发布，确保职工换工作的时候，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不会丢失，方便转。我们看到规层就明确了，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个人缴费已归属个人的单位缴费，已转入职业年金以及相应的投资收益均可以随账户转移。那职工已经参加这个新就业单位企业年金的，选择名下新就业单位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作为归集账户。新就业单位没有建立企业年金，或者是没有参加、未参加新就业单位企业年金，且需归集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时，区分不同情形，选择一个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或者最后一个原就业单位管理的企业年金账户作为归集账户。那之后，职工向管理归集账户的企业年金受托人提出移接接续申请。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啊。我们再来看这些 APP， 请慎用哈。那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经公安部计算机信息系统这个安全产品质量监测检验中心检测，有35款移动应用程序存在一项或者是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是松果出行、支付宝小程序，还有是月巴士微信小程序、运德出行微信小程序啊，还有这个空港巴士快线，还有这个豫州行，这是在支付宝小程序的，一畅出行汽车票快速约定还有这个车拉车、汽车托运跑正通，还有喵走出行小程序，这些都是有一定小问题的，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注意一下。

仪48星、甘德1号01星、西光2号03星、吉天星 A 04星和应龙风光1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也顺利进入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也取得了圆满成功，恭喜。

再看7月26号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广东省多地也出现了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后灾害应急恢复。我们再看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218.8万件次，立案53.8万件。我们再看央视新闻也报道了，暑期来临，不少未成年人就走进了医美机构，想趁着这个放假去悄悄变美。那部分网络平台也故意制造了容貌焦虑，有青少年这个弹漫画的照片去视频整容，要做精灵耳、高颅顶、锥子脸等。医生强调，未成年人骨骼、软组织还有五官尚未发育成熟，贸然开展非必要的医美项目都会有很大的一个风险，希望大家一定要这个督促自己的孩子千万不要这个因为这个整容或者是面貌而产生一个焦虑。真正的这个社会上需要的并不是你的脸，而是你的技能不妨趁这个夏天，多去补充自己的这个技能，或者是查缺补漏，让自己提高自己的一个自身的一个能力。

天早上其实就看到了一则消息，就是特别的恐怖哈，就是有一个女生为了这个自己的容貌焦虑，就去医院，本来长得特别漂亮哈，然后最后她去整容之后变成了一个下颚反过来了，然后造成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损失。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哈，就选择这个医美平台的时候也要选择正规的，千万不要这个因为一时的疏忽大意，然后使自己终身落下遗憾。那最后这位女生要辗转这个各个医学窗口哈，去进行这个正畸这个状态。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做应该做的事儿哈，而不是随大溜去为这个容貌产生焦虑。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子社保卡4.0，更高效，操作体验更直接，使用服务也更便捷更全能，人社办事更省心，便民生活也更便捷便更贴心，养老保险账户也会更直观，常用的服务更方便更好看，界面的布局也更友好。这是我们电子社保卡4.0已经来袭了，不妨我们去看一下它有哪些功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云南昆明哈，滇池畔细雨蒙蒙，舞者在雨中演绎这个景颇刀舞，步伐稳健扎实，运刀劈砍有力，动作是流畅优美，一招一式尽显阳刚之美。这种非遗之景确实是我们旅游必看必打卡之地。我们再来关注中医药哈，我们都知道这个附子是属于一种含毒性的中药材，必须经过专业炮制之后才可以入药，其活性成分为乌头碱，成年人口服乌头碱0.2克即可中毒，3至5克即可致死。然而一些消费者受到网络和商家不良营销宣传的影响，自行购买附子及附子制品，导致中毒或者是死亡。那商家并没有设置网店来销售附子，而是通过大量的短视频来介绍附子哈，并在个人主页上强调产品要进粉丝群。为了躲避监管，这些商家的粉丝群里只是一味的要求大家加微信了解产品，甚至在产品的名称上用黑化土豆来代称附子。在直播间里，商家更是假借葛根荷叶、山楂茶的购物链接来变相去兜售附子的炮制加工品哈。那记者就发现了这个线上引流、私域交易的操作，在附子的交易市场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营销模式。更有商家打着线上电商培训的名义招揽学员，自称已培训出多位成功电商的老师，说现在客户非常愿意为自己的健康买单，只要把养生的标签打出去，就是抓住了这种客户的消费心理。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哈，我们去正规的一个机构，千万不要就是被骗子我蒙蔽了双眼。就是这样，商家把消费者的信任加上知识上的盲区当成了敛财的工具，才让我们的个人财产损失甚至身心受到了一个损害。家里如果有老人的话，一定要提醒一下，包括我们年轻人一定要提防骗子的惯用手段。我们看到第21届菲尔兹奖获得者郑玉一路走来的含金量哈，2006年满分拿下了全国中学生数学冬令营金牌后，又获得了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被保送北大。大二下学期研修了研究生课程调和分析，这门课近10年300多位学生，平均分是75分。那邓玉呢，却拿到了第一个满分。从大三开始，邓玉呢转去了麻省理工学院哈，然后呢，他也有这个论文啊，获得了很多的奖项。令人惊叹的求学经历，他也喜欢动漫、围棋、诗歌。邓玉说他有一点社恐，喜欢自己一个人，然后有一个偏好就是喜欢去有水的地方，那里能让他安静下来哈。你看看人家的满分的人生，肯定是不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容貌外表上。
我们再来看这个让全网牵挂的板凳男孩方宇翔，被湖北大学密码科技与技术专业录取了。我们看26号凌晨，湖北大学学生工作部密码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宣传部的老师驱车赴远安，赴一场期待已久的温暖之约，也就是看望方宇翔的同学和家人，欢迎他正式成为湖北大学的一员。在方宇翔的家中，老师们将崭新的专业书，还有这个学院文化衫以及学校文创纪念品送到了方宇翔的手里。据此前报道，方宇翔2岁半的时候遭遇了车祸，失去了双腿，后来卸下假肢，改用这个特制的小板凳代步，靠这个俯卧撑和举重练臂力，能够熟练的用板凳上下楼梯。他11岁开始呢是用板凳代步，磨坏了好几副小板凳，高中军训的时候用平衡车和同学们一起站军姿，坚毅的眼神也感动了全国的网友。那今年高考，方宇翔依旧依靠小板凳稳步走入考场，最终拿下了586分的优异成绩，并在第一志愿报考了湖北大学。湖北大学曾经是暖心的回应，欢迎宇翔同学报考哈。7月2号高考完的方宇翔挑战鸣凤山1988级石阶，凭借双手成功登顶。方宇翔说，对于山巅一览众山小的感受，这次也是亲身体验到了。最近好消息传来，方宇翔已投档至湖北大学，对于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方宇翔可以说是充满期待。他表示希望结识天南地北的新朋友，也想尝试着不靠父母陪读，一个人独立学习生活，还会提前做考研准备，这才是有规划的人生哈，敢于挑战自己，并且完成自己的一个目标。目前真的是陆续的大学通知书也是到了各地哈，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黑龙江佳木斯，双胞胎兄弟一起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祝福他们哈，真的是心有灵犀，双倍的一个喜悦吧。可能家里有这样的一个喜宝，可能父母一定会很开心，这种复制粘贴的优秀感。再来关注一则消息哈，是在河南许昌，女生刘星妍高考以699分的成绩，她被清华大学录取了。说起自己的学习经验啊，她表示一定要利用。

好这个寒暑假期间，在学习上就能实现弯道超车。每次的寒暑假，他都是早上6:30起床去图书馆学习到闭馆。他坦言要在自己承受范围之内尽力提高学习效率，找准方向，坚持下去，终会收获理想的结果。确实，你会发现，在图书馆泡图书馆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哈。每天早上图书馆都会是爆满，你可能晚一点都不一定会抢到座位。那种学习环境真的是能够让你静下心来，去远离这个城市的喧嚣，安静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浙江台州。16年前，浙江台州50岁的于献国纵身入江救下意外落水的2岁女童叫郑岩。于献国谢绝了现金酬谢，只收下了锦旗，这份恩情郑岩一家一直记得。16年间，他们从未断了联络。今年郑岩考入了北京大学，他第一时间带着录取通知书赶赴到浙江，登门向于献国报喜。一场跨越时光的双向奔赴，也开出了最动人的话，祝福。我想这就是救命恩人的最大的一个回报，就孩子们不仅这个珍惜生命，并且还获得了人生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起点。对于救命恩人的礼物来说，可能这个录取通知书更加能够让他感受到这个欣喜哈。

看到近日王红获得了素有数学界诺贝尔之称的菲尔兹奖，成为该奖历史上第三位获奖的女生。网友们都认为她打破了女生学不好数学的偏见。1991年，她出生在广西桂林，没有受过一天的竞赛训练，但从小就喜欢数学的她，小学她就跳了2级，16岁考上了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因一心想学数学，她凭借自学大转到了数学学院。在高手如云的数院，王红多次表示自己就是一个小透明。北大本科毕业之后去了法国，因为感觉数学太难了，转行学了半年的建筑。不过这次喘息让他认识到他最爱的还是数学，所以他决心破釜沉舟，把自己最具创造力的年华投入了数学研究。这次如果走不通，那就5年后再重新选择。王红说，我们现在生活中用到的数学，在最开始发现的时候，其实大家也不知道怎么用，所以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希望它会有用。就算它没有用，我觉得它也是很美的。提到成功的秘诀，他说，在运气不好的时候，你再多坚持一下，可能时间长了就会有好运气的到来。你发现了吗？这些学霸最后都是凭借自己超强的毅力，然后最后取得了这个常人难以取得的这种成就哈。就是在自己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告诉自己这可能就是一个转折，虽然它是瓶颈，也是突破它就会取得成功的一个最佳的时间点。好，我们看一下时间，了不起的上班路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与倾听。那么接下来放一首比较应景的歌曲吧，就是那天下雨了。

0: 早晨8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撒欢庆。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吃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同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2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4: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5: 唱，不是唱歌的吗？
4: 你行你上。
6: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4: 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5: 唱你想听的。
7: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8:3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大家早上好，我是高颠。
1: 大家好，我是左一。
0: 来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
1: 是的。
0: 节目当中今天要分享的第一首歌
1: 是什么？
0: 来自于黎明的一首歌。
1: 来吧。
0: 这歌我跟你讲，这歌是我应该学会的第三首歌。
1: 学挺慢的你，这歌出来的时候你都多大了？
0: 对，但那我那时候
1: 学习能力有点差呀，
0: 就记不住歌词啊。然后黎明两个人的烟火。

0: Y'all come back now, you hear?
1: 来自于许慧欣的一首歌《快乐为主》，马上安排下一首半吨的一个版本。想想今天这天气。
2: 这首歌叫啥了吗？
1: 把悲伤留给自己。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今天你读书了吗？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经典名著中蕴含着无数富有哲理与智慧的金句，这些句子往往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人心。
2: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3: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4: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5: 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1: 总有一本书能触动你的心弦，放下手机，拿起书本，感受阅读的力量。

0: 路过班里
1: 唱，你是唱歌的吗？
0: 你行你上。
2: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0: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1: 唱你想听的。
3: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10:04，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
0: 就到节目下半段，
1: 嗯哼，
0: 下半段之后马上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周迅的一首《窗外》。

0: 9:25，马上分享的是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最后一首歌，零号一首歌，叫做《习惯晚睡》。
1: 哎，你有没有这习惯呢？看你今天这状态，习惯已经养成了。
0: 早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叫做习惯晚睡啊。跟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再见了，各位。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2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 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FM 91.4提醒您，正确使用耳机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听力。无论您使用哪款耳机，请记住以下3个60原则：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聆听时间不超过60分钟。佩戴耳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噪声。如果这个环境噪声超过60分贝，也不建议在这个环境下佩戴。

Hello， 全新一周开始了，在这样的小雨的淅沥的上午的9:35，来问候下各位，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是声色旅行。各位上午好，我是浩明。此时此刻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是18度，风向是东北风，风力是3级转2级。这天气简直不像话，你有一点进入到中伏的感觉吗？进入中伏都说进入到夏天最热烈、最浓日浓、最炽热的环节、最炽热的时光，这可倒好。昨天晚上去看了这个足球，看了延边龙鼎队对战梅州的这个比赛哈，啊，最后是2-1啊，获得了胜利。然后在体育场当中又感受到这种微微的凉风，那是微微的凉风，是嗖嗖的凉风啊，真的是很冷。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啊，尤其今天、明天两天温度还会持续的走低，希望大家外出的时候加件外套，注意保暖，千万不要感冒哦。昨天龙鼎队取得胜利呢，昨天延边超啊，在2026年吉林银行延边州市足球联赛延边东北虎队奔赴安图体育场客场迎战安图赤焰队，最后呢也是取得了一场胜利，4-1战胜了安图啊。在此刻恭喜延吉。昨天在刷那个抖音的时候，发现就是玩足球的朋友、玩体育的朋友都会非常有情怀，大家现在都越来越把情怀放在第一位。我们看到这个敦化和合龙队的比赛当中，然后合龙体育场然后升起了一幅巨大海报，这个海报也真的非常动人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体育促进了文旅，也拉动了所有人开始了无论是说走就走的旅行，或者说跟着足球说走就走的旅行。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两千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喂，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6: 声音是听到的风景，风景是看得见的声音，听到的景色。

继续回来，这里是声色旅行，我们继续一起跟着耳朵去旅行。时间大家都在关注着这个严超的比赛哈，昨天呢也是主场多点开花，惊喜加码，来关注一下燃情七月绿茵烽火再起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在7月25号呢迎来了第三轮的激烈角逐，八支劲旅四场对决，龙井迎战珲春队，合龙激战敦化队，安图对阵延吉队，还有汪清碰撞到图门，这不仅是足球队的一个硬核的对决，更是一次延边足球文化的以地域特色的一个热情的绽放。20号下午呢，延超联赛迎来了一场焦点对决，就是龙井腾龙队。那么坐镇的是主场迎战珲春房川龙虎队。那么主队呢，上半场便打出了进攻狂潮，最终以6-1的比分大胜对手。那么全场呢是主场全取3分啊。另外，本场比赛当中，龙井专属苹果梨啦啦队为看台上送上了属于他们的独特的问候，也成为了看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啦啦队志愿者们呢，身着统一的服装，手持苹果梨道具，从开场到最终全程呢是一直在助威哈。苹果梨之乡用最朴素也最热烈的方式，为赛事注入了源源不断的主场能量。25号呢，在合龙人民体育中心，延超联赛和合龙腾飞队主场呢是迎战敦化六顶山队，最终呢合龙腾飞足球以1-1战平了敦化六顶山足球队，双方各凭秋色。开场前的主题为从采风到丰收，从边疆到绿茵，制定经典礼赛盛世大型文艺演出，拉开了足球赛的一个序幕。那么演出也是围绕着经典曲目《红太阳照边疆》，创编60载，巧妙地将演出与足球赛事相结合，为足球赛营造了热烈的氛围。

外，昨天我也讲到了25号，那么英超联赛安图代表队在安图县体育场迎战延吉代表队，那么中场哨响，延边东北虎队4-1战胜了安图赤焰队，斩获了客场的首场胜利啊。那么本次比赛当中呢，也是安图县为到场的群众观众准备了一场极具本土化的这种特色文艺演出，用热力四射的表演点燃了全场的氛围，让球迷沉浸式的感受一把安图的热情，安图的文化魅力。这场呢就是延超汪清叫端山豹队坐镇主场迎战的是安图这个国美勇士队，那么经过90分钟的鏖战，那么汪清队呢是以2-1战胜对手，取得了主场胜利。这场赛事呢，融合了浓郁的民族特色与足球运动的激情，主场文化的展演不仅是延边人民对足球运动市场的热爱的直接体现，更彰显出当地以文化为媒与足球共舞的独特底气，全方位展现了延边生态风光与人文底蕴。说到这，我觉得真的延边不能没有足球。昨天在现场感受到足球的这种热情，就是我发现很多朋友现在周末大家都要去看球了。其实看足球不仅仅说看的是一场输赢。是看大家对这份草地，对这份足球场上的一份运动竞技的一种热爱和执着。加油吧，足球！加油，延边足球！加油，东北足球！加油，中国足球！

0: 用声音带你领略四季的美色，声色旅行为您打造一段向往已久的旅程。
1: 当很多地方已经挤爆了，那这个夏天我们要去一个人比较少、环境非常美而且气候非常不错的地方，那我想应该就是伊春了。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伊春的夏季避暑攻略。那首先呢，这个夏季平均气温在18度到23度的伊春呢，它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0%，适合像亲子康养、森林徒步、自驾，然后包括到这儿去度过一个美好假期的一个选择，而且景点也比较分散。来介绍一下维基景区，就是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叫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现在是国内独有的岩石天花板，那么加上原始森林，加上标志性的一线天，还有这种苔藓的奇石，登顶观景，然后去俯瞰整个的茫茫林海，建议呢预留半天啊。景区有电瓶车，建议购买，因为很省力。国家级森林公园，这个就是红松的原始林啊，亚洲保存完整最好的红松母树林，天赐湖、环湖木栈道，负氧离子极高，平缓步道，老人小孩都是非常友好的。另外，今天鹿苑有散养的这个梅花鹿啊、马鹿啊，清晨傍晚啊，这个鹿群比较活跃啊，可以买一些玉米啊、一些食物来进行投喂，还有这个草坪溪流也很出片，避开正午高温的时段，怎么拍哎都好看。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溪流、古树、悬空的木道，还有这种氛围静谧的治愈啊，适合慢走啊、步行啊，不用高强度的来徒步，都在这个森林当中满满的负氧离子。介绍一下毛兰沟，这个也叫北方的小九寨啊，当然这么说。那么峡谷、瀑布、清潭全称树荫覆盖，极度清凉。顺着陆河呢，可以来逛一下啊，这个嘉荫黑龙江畔，还有孔。

建议吧。首先，林区的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需要带一些外套，尤其长裤啊、长衣都要带着。然后蚊虫比较多，要做好防蚊的各项工作。另外有个地方要提醒一下，就是林区的信号偏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严禁明火。穿着啊，像我这种爱拍照的，就是穿搭浅色系，森林拍照可能会更出片，登山鞋、运动鞋一定要是优先选择。真的是我们一个就是不错的选择，因为离我们非常非常的近，而且我觉得相对来说，我觉得在夏天那么炎热的地方，去哪儿哪儿热，去哪儿人多的地方，伊春就成为了旅行的天花板了。希望各位可以好好计划一下了。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岁月磨洗，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3: 北京时间10:02，又是一个阴雨绵绵的上午。即便这样，大家都在奔赴各自的生活，路上行色匆匆，心事藏在心底，奔波久了总需要一处可以安放情绪的角落。欢迎大家锁定爱上不老歌，让熟悉的旋律穿透绵绵雨雾，那些沉淀岁月的老歌懂得你的疲惫和惦念，暂且放下脚步，在歌声里寻一份松弛，伴着雨声一同重温留在时光里的回忆吧。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收听到的是伍佰操刀创作的歌曲，叫做《如果这都不算爱》。褪去一味缠绵的情歌腔调，多了几分挣扎和怅然，默默付出，不断退让，在感情里不断权衡，反复自问，一腔真心迟迟得不到对等的回应，风雨一般缠绕在心间。不妨借着此刻的雨声，听听这份藏在繁问里的委屈和迷茫。一起来听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

熊天平《火柴天堂》，90年代极具童话质感的抒情佳作，歌词寄托思念与追梦路上的迷茫。一根根擦亮的火柴是寒夜里微弱的期盼，很多人奔赴理想，独自漂泊，在孤独中渴求一丝温暖。这首歌曲的旋律可以说安静又苍凉，也道尽每个追光者心底的无助和向往。

说话，梦醒时分，滚石里程碑式的都市情歌，李宗盛量身打造。这张专辑在当地也是首张销量突破百万的国语唱片。爱过，痛过，执着过，等到繁华落幕才幡然醒悟，年轻时总不愿意放手，历经得失才慢慢懂得有些人不必等，有些遗憾只能在梦醒之后坦然。

0: 情褪去热烈，日子归于平淡，没有激烈争吵，心里却生出了空洞。他在我们的关系里藏着难以言说的迷茫，也是许多长久相伴的人共同面对的情绪困境。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蔡健雅发行在1999年的歌曲《最后一个烦恼》。
1: 他看着

0: 5:30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滴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的你，几步路就到了，干嘛乱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儿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1: 弯声漫过收音机的窗帘，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不老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一次屋檐下偶然的相逢，就谱写了最温柔的缘分。20多年前，庾澄庆用轻快治愈的旋律写下命中注定，没有浓烈煽情的爱恨，只诉说人海里不期而遇的惊喜。人生所有美好的相逢看似偶然，实则都是命中注定。接下来一同回味这首经典老歌，聆听这份藏在雨里的浪漫缘分。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娟、春风，今天婉转的小调作品。这首歌曲，蔡幸娟用她干净细腻的声线来进行演绎，让我们感受到更多的是春风拂面，暖意悄然漫上心头。旋律轻盈柔和，像时光里一场短暂美好的相逢，情愫随风来去，也满是旧时光含蓄温柔的浪漫。

这一生总是在经历相聚和别离，从一段感情走向下一段生活。陈奕迅的爱情转移写的从来不只是情爱，更是时光里心境的更迭，人生际遇的辗转。流动的旋律里藏着成年的释然和成长，过往执念慢慢释怀，生活也终究会奔赴下一场山海。接下来聆听这首经典老歌《爱情转移》。

蔡依林假面的告白。舞台之上光鲜灵动，人前故作洒脱，卸下伪装才敢直面现实。很多人习惯戴上假面掩饰脆弱，外表从容淡定，深夜独自承认放不下的回忆。这是都市年轻人真实的情感独白，我们来聆听蔡依林的声音。假

0: 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1: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1: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5: 来来来，看看我带了我妈自制的熏鱼。
6: 哎，来来来来来，我也带了好东西，火腿肠。
7: 快尝尝我自制的火锅，年轻人的最爱。
8: 一个儿子，三个口，有些食物与一些不健康的饮食方式都会增加患癌风险。如果食物超过60度，容易损伤皮细胞，加工肉会对肠道产生损害。
7: 完了完了，那你说我还能吃啥？
8: 记住六大抗癌营养素，好好吃饭也能防癌。动物肝脏、黑木耳、香菇含有维生素 B2， 是食管癌的天敌。胡萝卜、南瓜、玉米含有胡萝卜素，是抗乳腺癌的战士。青椒、鲜枣、猕猴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是防胃癌的标兵。牛奶、酸奶、奶酪含有钙，是防直肠癌冠军。长期健康的饮食习惯很重要，祝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乐享健康生活。
9: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10: 三句台词，
11: 演员呢？
12: 天不不，
13: 没让我蒙太奇。
9: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914生活家。欢迎，
14: 欢迎，
15: 欢迎，
9: 欢迎大家。

Hello，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大家中午好呀，不知道大家过去的一周过得怎么样呢？哎呀，主播这个周末过了一个非常非常糟心的事情啊。如果这个事情有一些这个进展啊，当然这个也是我个人维权的一个经历，如果说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包括说怎么维权的这个事情啊，因为我目前我还没有开始维啊，然后就是遭遇了一些不太好的这个事情，然后希望到时候也能给普通人一个范例吧啊。照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啊。那今天白天呢到夜间是小雨，最高气温是24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8摄氏度，风向是东北风，风力是3级转2级。今天整体这个气温还是比较凉爽的，再加上又下雨，然后今天我看这个又有这个暴雨的预警了啊，其中就包含说我们这个延吉的地区，所以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千万千万要记得带伞啊，然后如果能在家就更好了。那开车的朋友千万要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然后注意避让一下行人啊，雨天出行确实是路比较滑，请大家千万千万注意安全。正好我们说到了这个暴雨天，那我们这个生活家科普啊，来跟大家聊一下啊，这暴雨天里面有大用的一卷保鲜膜。

就是这个还听起来还蛮小众的，就是大家知道吗？其实家里面常备的保鲜膜呢，雨天是可以秒变应急神器的，实用性呢真是拉满。最近这个下雨天也是比较多啊，那大家可以处理一些比较应急的这个事情啊，来教教大家。那么首先呢是这个保鲜膜可以做什么呢？防水袋啊，就是手机的防水袋。那暴雨天呢，如果说你的手机不慎进水，是特别容易出现像这个黑屏呀、短路的这种故障。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在平时的时候把这个保鲜膜平整的贴合在手机的机身，整体的包裹翻转贴合，也不需要额外的工具，那么就可以制作简易的防水袋。那么经过实测呢，这种多层包裹后的手机在短时间内啊，如果说可能进水了，那么就能够保证大家这个暴雨天的出行时候的使用。另外呢，第二个就是可以保鲜膜可以变身绳子的固定物品。那雨天呢，户外的突发情况是比较多的，是需要绳子来固定物品时，那就可以用保鲜膜代替。那么根据使用的需求，拉伸裁切保鲜膜至合适的长度，反复的揉搓收紧，那么您就能得到一个非常简易的一根简易绳了。那如果说想要提升它的承重力、抗拉扯的能力，那么大家呢就可以使用多根的简易绳捆绑合并，来满足雨天外出时候临时固定捆绑牵拉的这种多层的需求。其实大家平时在家里面使用保鲜膜的时候，应该也会发现，就那保鲜膜虽然薄薄的，但是呢它有的时候它不小心粘在一起了，你要真想把它扯坏的话还是挺难的。所以说它的这个延展性是特别好的，也是非常非常的结实啊。如果说雨天需要一些应急，那么大家也可以来使用这种方式。那第三个呢，就可以来充当临时的防水敷料。如果说雨天出行不慎磕碰受伤了，那么这个雨水中啊，还有这个污水中是极易混杂着细菌的，非常非常容易污染伤口，进而呢会引发感染。可以在扎好的这个伤口敷料绷带外层包裹一层这个保鲜膜，来隔绝外界的污水。那么另外呢，这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来规避二次感染的风险。那么这种方法呢，仅仅是适用于临时的防护啊，这个也是我们消防员有提醒的。那如果说大家抵达安全的区域之后，第一时间应该取下保鲜膜，并且更换敷料，避免伤口闷热不透气啊！这个保鲜膜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透气啊！大家可以有的时候洗澡的时候，比方说身上有伤口，也可以临时用一下。那么还有可能呢会引发炎症啊、感染这样的问题。大家如果说真的不幸在雨天不小心这个受伤了啊，然后踩到这个污水里面了，那么大家同时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消毒啊，然后呢来换上这个无菌的敷料是比较好的。这个无菌敷料其实在各个医院里面啊，然后包括说像这个药店啊都有卖的，我之前也买过，然后之前手部受伤了，然后需要这个洗澡的时候用一下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用的，而且价格也是特别的便宜，就几毛钱还是几块钱来着啊，反正就是一个完全是普通人就是可以负担得起的啊。那么同时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不只是保鲜膜，身边很多的非常多的这种生活用品在汛期转移避险时往往能派上大的用场。如果说暴雨持续了，那么家中已经出现了积水需要紧急撤离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随身携带一个塑料盆儿。这塑料盆儿是不是大家都有？尤其是家里老年人比较多的，可能不止一个啊，每个人都可以发一个塑料盆儿，是不是？那这个塑料盆儿呢，它不仅能在紧急的情况下充当临时的辅具，还可以呢在人被困于高处时用来敲击发出声响，来吸引救援人员的注意。那么近期呢一些极端的天气比较多发，大家可以使用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啊，国家应急广播预警这个小程序，那么就可以及时的收到预警的强提醒了。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雨天出行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安全。如果说不慎遇上了这个汛期啊、洪水啊，那么包括说像这个滚石容易包括说像这个泥石流啊，容易引发塌方啊，或者是引发一些自然灾害的地方，大家千万千万要远离啊，一定要注意人身的安全。那么先小小的进入一首歌啊，李荣浩的《我知道是你》。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那么刚刚呢，跟大家说了一个雨天保鲜膜的这个小妙用啊。其实保鲜膜正常来说啊，大家常规的还是出现在这个厨房里面。但大家知道吗？这个厨房里面呀，也有一些这个小说法啊。那很多人家中都有的厨房用剂，所以说提醒大家来自查一下，因为有一些呢已经说造成了一些人身上面的伤害。那么你平时是不是都用这种食物这种不锈钢的这种食物罐来带饭呢？但实际上啊，一个是开盖有风险，那这个食物发酵可能会产生气，那会使密闭的这个罐内压力升高，那瓶塞弹出啊，就有可能会伤人哦。那最近呢，这个膳魔师啊召回了百万件食物罐这些产品。那美国消费者的这个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也是披露了，有三名消费者因为眼睛被塞子击中而失明了。所以说大家平时喝白开水的杯子，有的时候也会容易啊擦出这个橘色的污渍啊。大家真的以为这个是普通的污渍吗？其实不是啊，实际上呢它是粉红或者是橙红，摸起来非常的滑腻啊。我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以为这个东西是水垢呢，但实际上不是啊，它是这个粘滞沙雷氏菌。那这些微生物呢滋生啊，形成了一个生物膜，哪怕只是装水，杯子也要经常洗，不用的时候呢更是要彻底的晾干啊。平时有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就忘记洗杯子了，或者长毛了，然后呢有人会问了，说那我这种情况下来说的话，刷一刷还能用吗？事实上呢，像这个玻璃、不锈钢这种材质的光滑没有裂痕的杯子，彻底的涮洗消毒晾干之后是可以用的。但是呢现在尤其是夏天啊，我们整体的这个温度是在20度到30度之间嘛，所以这个湿度呢，尤其是最近下雨啊暴雨频发，空气湿度也是非常的高。那如果说这个湿度大于75%了，然后再加上这个 pH 值3到6，那真的是霉菌的天堂了。如果说塑料杯有裂纹或者密封圈上有霉斑洗不掉，那么大家就应该直接的进行更换了。千万千万不要因为节省说，哎呀我感觉好像还能用，这是不是刷干净了就没问题了啊？但实际上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残留。那么如果说你平时将新杯子买回来啊，用这个沸水烫一烫消毒，是不是有些朋友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操作，就觉得说消消毒放心用，是不是？但实际上呢，这个有部分的这种工具纸的这种水杯，常见的材质水杯是不能接触沸水的啊，直接接触沸水的那么很容易被烫变形。而且需要注意的是，杯盖啊吸管的这个材质可能和杯子的主体材质不一样，它并不耐热。所以说呢，你平时将这柠檬啊百香果啊泡水一样美美的喝上一天，但实际上不锈钢的杯子短时间的盛放果茶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呢，这个里面大家是不是有的时候会用热水去冲泡，然后呢再加上里面会有一些果酸，对，柠檬百香果里面都有果酸，再加上久久的浸泡，那么就会增加金属的迁移还有腐蚀的风险。所以说呢，大家日常的时候呢可以现泡现喝，不要高温的去闷泡，或者是说隔夜茶，然后这种隔夜的泡的这种水果茶啊，更是不能隔夜喝，这也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啊，那你轻则可能是腹泻，那严重的话你可能直接进医院去了。所以说平时呢，是不是还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就是喝完的饮料瓶反复利用，觉得又轻又方便啊？有的时候我那个不想洗杯子的时候，我就会把昨天的那个咖啡啊买的那个外卖的杯子，然后反复利用。那实际上呢，像这个瓶口还有内壁是非常非常容易就是难清洁的啊，然后呢会非常容易随着口水进入并且繁殖细菌。另外也要额外的去注意，像普通的 PET 饮料瓶主要是按常温的包装来设计的，是不能受热的啊。像很多的我们那种外卖的咖啡杯，实际上呢它就是不可以去受热的，因为热饮的话它会有专门的热饮杯，如果你想用那个冷饮的杯子去装这个热饮啊，一个是变形啊，这个会被烫变形，然后可能会烫到你的手。另外呢就是它也是一个非常不安全的，加热之后是一个非常不安全的材质。
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啊，我知道平时的时候是不是会制作像冷泡茶，尤其是最近啊，前两天的时候天气比较炎热，今天看着还行，然后水啊加上茶叶放进冰箱泡一宿，说感觉特别特别的凉爽，特别特别的好喝。但是事实上呢，这个行为是可以的，但是呢冷泡是不能杀菌的，那么全程冷藏呢应该在4度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应该使用一个饮用水和清洁的容器，那么第二天一定要尽快的喝完，不要在室温下浸泡数个小时，那这样呢也会有这个细菌啊这之类的风险啊，所以说也是提醒大家啊。那么还有一些朋友是不是，哎呀这个真的是，其实说的是那些朋友，其实说的都是我自己呀。那有的时候像这个有些朋友会用这个漱口杯是不是，然后天天冲洗这个漱口杯，但是有的时候它上面还是会长这个黄渍啊，不说这个漱口杯了，就说咱家这个水龙头附近啊是不是也会有啊。然后呢事实上啊，有的像那种硬硬的黄色的沉积物，那这个呢通常是水垢，如果摸起来非常的滑腻啊，这个有可能是细菌滋生形成的生物膜，所以说呢漱口杯应该尽量的来倒挂，保持干燥，避免成为细菌的培养皿。所以说喜欢玩水吗啊，那大家记得今天来啊一起。

行的啊，这个兢兢业业的把这个杯子洗一洗啊。如果说大家身边啊最近有这样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或者是说哎，大家赶紧回去自查一下，像这个黄色呀、橙色呀啊这种黏腻的这种东西啊，那千万要注意，不要把细菌喝到肚子里面去了。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啊，最近这个暴雨的天气啊比较多发，比较潮湿啊，像我们北方人对于这种暴雨啊、潮湿的天气应对的经验是比较少的。啊，那很多东西也容易去发霉腐烂变质，那么也提醒大家啊，也要注意这些问题，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哎平安快乐健康的度过每一天。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吃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茶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二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담력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延边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4: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你好，欢迎光临。
2: 来，服务员，给我来一份辣炒明太鱼，炒杂菜，然后煎沙参，再给我来一个、那个、
1: 哎，先生，您几位呀？
2: 我们两位啊。
1: 那我觉得您还是先点这些，不够咱们再点，可以吗？
2: 好，
0: 吃多少点多少，让我们一起拒绝浪费。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

0: 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来迎进的是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我想跟你说说我婚姻的事儿，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好多年了，然后总吵架。
0: 嗯。
1: 一吵架的时候，他就在逃避、冷战，也不主动沟通，然后家里所有的事儿都在我操心。
0: 我听你说话这个动静，不带结婚好多年的样。
1: 我俩处了八年，结婚三年。
0: 对呀，我一听这声就不是个结婚好多年的人呢，这是。结婚三年，你装什么了？装什么老干部？你说。
1: 好的。就是，不是，就是现在我俩就是每次吵架，他都不主动沟通问题，然后他就逃避。
0: 嗯。
1: 然后我到现在就是在想，我不知道我该凑合着过日子，还是一直忍，因为我俩还没有孩子。
0: 嗯。
1: 我所有的朋友都说，你俩吵架就是以后有孩子，吵架日子在后面呢，因为没有钱。
0: 嗯，
1: 对，然后呢，我现在我就不知道说趁着我年轻，我换一个，可能就不吵了，还是说就是跟他俩去改造？
0: 不可能啊！
1: 就是我俩会一直吵。
0: 嗯，对，你俩，
1: 我觉得他啊，
0: 你俩这个，我一听你说话这个动静，就是跟谁都得吵。
1: 我就觉得他那个原生家庭带给他气弱。
0: 别说原生家庭的事，你也不知道原生家庭到底是啥，所有人都有原生家庭。我就问你，你有原生家庭，那次生家庭在哪儿？
1: 我就觉得他。
0: 所以说，别在网上学个词儿就到处都在用，它不是那回事儿，就是不同的家庭而已啊。
1: 哦。
0: 那你是说句实话，你也带着你自己家庭的事儿，你说的就都有理吗？不是，啊。
1: 嗯。
0: 那个，我听出来，但是我有点隔过台上炕了，这事儿不对啊。那个，你接着说。我听出来了，听出来，但是好像听众朋友还一头雾水呢，说小哥咋就开始给下定论了呢？不是那么回事啊，因为我听出咋回事来了。那个你这样啊，
1: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脾气性格的问题，就是真的是我跟谁都吵架，还是像你？我觉得你刚才说其实也挺对的，你说就你脾气性格可能跟谁都吵，因为我特别强势，然后他就是。这就是啊，你现在吵架就基本上，他们我同事说你俩不是在吵架，你应该叫单方面输出。我每次吵架他就不吱声，就不吱声，
0: 对，
1: 就特别累。
0: 他是这样，就是你看你俩处了八年对象，之所以他能娶你，别人娶不了你，是因为就他能受了你这脾气。
1: 我爸爸也这么说。
0: 那你看看，我这都有老父亲的状态了。
1: 我爸爸就说，
0: 对，就他能受得了你这个脾气，但是你不知道。
1: 哦，但是我就觉得，因为他家里条件差，我就觉得他有些时候很要面子，在外面就很要面，就比如
0: 男的在外边要面子很正常，应该的，凭啥你不给人家面子？这是一个女士女德里边最应该有的东西。你认为对方那都没用，对方的要求在于你来，对于你来说都是没用的。但是你的要求就哪管说你让他那个用左手吃饭这个事儿都是圣旨。
1: 是的。
0: 对吧？
1: 对。是的，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对方现在所采用的，实际上是来讲是对付你最有效的一个方式，保持一个家庭完整最有效的方式，就只能这样。
1: 那我应该离婚？昨天晚上我俩在吵架。
0: 要不你就热战，你就揍他一顿，是不是效果还能好点？完了他你揍完他叫他削你一顿，跟你削老实了，完了之后就能好好过了。
1: 那你的意思是我的错了，是我太强势了，我不够温柔。
0: 说实话，不是温柔的事儿啊、哦，就你纯属有病，你别生气啊！
1: 我
0: 跟你俩开玩笑啊，跟你俩开玩笑啊，是这样的啊，你听
1: 我
0: 说、啊，我
1: 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0: 就是这样啊。那这位女士啊，就是因为我这事儿我确实说的有点隔过台上炕了，因为我那广告时间要到了，我又听说我一耳就是你像你这样的说话的声音、说话的状态，包括你说话的这种逻辑特别严密，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符合。最起码来说符合那个最基本的逻辑，对吧？所以说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是属于你自己的逻辑，你的逻辑当中没有对方。就是
1: 是的，
0: 我问你训狗的时候，你是不是你要达到目的，你是得按照狗的行为模式去训练它。
1: 哦，
0: 比方说你家有条狗，你想让它那个给你叼东西来，你跟它做多长时间，你说的再有逻辑，它能不能把东西给你叼过来？
1: 我明白了。
0: 小狗的时候、
1: 哦、
0: 啊，小狗的时候，你说小狗，你去，你看，你作为一条狗，你就是应该用嘴叼东西的，对吧？然后呢，我扔在这块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你给它给我叼回来，我没有其他的目的。你只要把它给我叼过来，你就完成了我对你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为什么你不做？你说的哪句话都特别有道理。
1: 对，他说我一直说话就在说叫，他很烦。
0: 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有道理，但是你忘了它是狗。 那么应该怎么办啊？给他啊，然后让他渐渐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叼给你之后，马上最好吃的狗粮、狗条给他，让他知道啊，原来这么做之后就能得到狗条，然后呢，他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你一直都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然后捡回来之后就有狗条。后来渐渐狗条减量，最后呢，你就是变成你就摸着摸着他的头，他就觉得很高兴了。到最后不用摸头，他觉得这就是应该他做的。你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对吧？包括你扔个手雷，他给你捡回来，这就是习惯。所以说，你掉进了自己逻辑的陷阱当中啊，然后把自己绕进去了。那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不要再去逻辑了，你的逻辑只属于你自己，跟对方没有关系。就像你跟一条狗讲着那么多的道理，狗也学不会，你还不如给点狗粮，是吧？
1: 哦，不对，明白了，我懂
0: 了。好嘞，再见啊，
1: 谢谢你啊。
0: 哎，好嘞，
1: 拜拜。
0: 哎。

0: 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喂，你好，小哥。
0: 你好，遇到什么事了吗？
1: 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今年40多岁，然后我是通过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的，就是我是二婚，那个他也是二婚，他也有孩子，我有孩子，然后这半年相处的还行。然后前两天吧，就是他对我说的倒是挺好的。前两天我过生日，然后他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就是之前他说的都挺好，对我也挺，我感觉也挺上心，但是只是说一说，他条件不是特别好。然后我这个事儿吧，我就觉得挺心里挺不得劲儿的。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是我这个年龄，或者是他跟我差不多，就是他比我能小2岁。然后那个我觉得这个年龄是不是应该不计较这个生不生日，但是我就越想心里越不得劲儿。我就寻思我俩在一起的第一个生日，他过生日我都没忘，我就觉得在一起第一个生日应该有点仪式感，但是我觉得我俩是异地，然后他把这个事儿忘了，我心里就挺不得劲儿的。你说
0: 你用啥离的婚？
1: 我因为我家我爱人喝大酒。
0: 那你的喝大酒的能记住你生日啊？年年都能记住啊？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是吧？但那你也没过下去啊？
1: 那是。
0: 是吧？过好了吗？
1: 没有。
0: 对吧？所以说你已经将近40岁了。
1: 是40多了。
0: 都40多了，我听你声音像38、39那样。都40多了，然后对付这样的事情。还在那块儿，人比黄花瘦呢，你不缺心眼儿？
1: 小哥，
0: 你不缺心眼儿？
1: 我觉得
0: 你不是情商低啊？你的目的是啥？
1: 我觉得吧，就是我知道我这个年纪应该不应该再寻思这个过不过生日，但是我就觉得我俩第一个生日，你怎么就是什么
0: 有那么重要吗？
1: 但是我就觉得他，我不是觉得这生日重要，我觉得他不上心，就是他没把我放在心里。我
0: 咱别说把没把你放心里，我问你，就是你看不看上他的条件，看不看上他的人？你但凡要看上了，你不得想招让他把你放在心上吗？你没招就在那块儿就琢磨，成天琢磨人家再把没把你放在心上，那你这不是没有能力的一种表现吗？完了没能力吧，还说的多呢？你有啥可挑的？我你有啥条件挑人家啊？还俩人认识的第一个生日，你那生日咋的？你那生日你生你前龙叫三声虎下个蛋呢？啊？原来那个年年记着你生日，年年记着生日咋的了？你俩过下去了不也黄了吗？所以说你这个不是说你计不计较的事情，从这件事情体现出你这人不会过日子，也不会看人，也不会用人，然后也不知道这个人和人之间交往应该注意什么，对自己也没什么要求，就是个虎玩意，气死我了。我告诉你，你如果说觉得这个人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1: 小哥，我能插一句话吗？
0: 可以。
1: 就是他吧，其实条件不好，我为啥再介意？就是介意在这儿了，就是他什么都没有。我
0: 什么都没有，你为啥跟他处对象？
1: 我就觉得
0: 那不还是缺心眼吗？
1: 我就是觉得他人挺好的。
0: 人好那玩意儿会变。再说人好了，他为啥离婚？他真就那么好的话，原来媳妇也不瞎不傻的啊。
1: 他前妻跟他离婚是他出国的，然后他前妻出轨了。
0: 咱别说那都是他说的，到底咋回事？他在国外他消停啊，你知道啊？所以说我说你这人的脑瓜子有点问题，就是如果说他都已经穷成那样了，你还有孩子需要养，你为啥找个那样的？你要说我实在找不着了，我长得又磕碜又丑，然后人又不好，有人要就不错了，那好，那你为啥离婚？对吧？如果说你能找还是可以找的，那你为啥找一个条件那么差的？完了，对一个条件那么差的人，那叫什么缘木求鱼，对吧？
1: 他条件虽然差吧，但是他人挺有正事的。
0: 人有，但凡有正事，条件不会太差，听见没有？所以说，我现在对你那个看人呐、看事儿啊，我一律是不信任的。你那眼珠子不好使，而且脑瓜还不够转，净看那些没用的玩意。对吧？这个人我告诉你，就是如果说他值得你去经营他，那你就好好经营他，对不对？那个如果说你想让他记住你的生日，那你头一周就开始跟他说，哎呀，我要过生日了，我过生日我要给你买礼物，但凡尖点都这么做，知道吧？我要过生日了，我要给你买礼物啊，给你买一个领带啊，我已经挑好了，你喜欢哪个就给你买。完了头一天的时候，哎，我给那啥，我要去看你去啊，我要过生日了。是不是不会忘啊？对吧？是不是？ 那是不是你自己做的事儿虎大愣在那块等着？哎，我过生日了，看他能不能跟我说。他要不跟我说，就是他不爱我。你想干啥呀？对吧？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男的压根儿不值得你去用心的话，那你为啥要嫁给他？为啥找这样一个？俩人伺候孩子都费劲，你四十来岁你找这样的，你还不如自己伺候孩子呢，对吧？
1: 嗯。
0: 你想想自己吧，你这岁数不小了，你出那事儿都不敢一个十六的小姑娘，我跟你说，人家有那初中十六的小姑娘，小勾引小勾引小小，当然这有点太早了啊，我不是赞成这样，就人十五六的小姑娘比你都有招，你怎么能让自己，那绝对不是说她青春漂亮年轻，她绝不是那样，她就怎么能让别的，怎么能让自己啊在别的男孩心里头就栽一下啊，就进去啊，就常住，那是本事啊啊。
1: 对，我就是其实这方面挺差的，我也不知道应该。
0: 那值得差就得了呗。第一个我刚才跟你说了啊，就是我再给你总结一下，因为我觉得你脑瓜子不太好使。第一个，那个你这种挑这种理，就是不是你这个年龄，也不是你这个阅历应该挑的理，是你自己做的不到，不怨对方，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如果说觉得对方不值得你去仔细认真的经营的话，只是认为说对方好的话，那你就是缺心眼儿。你现在需要找的是，因为你有孩子，你自己未必能养得好，你需要找一个更强大的，能把你们俩孩子都养好的男的。你哪怕去经营他，去，咱们这么讲，去填活他去，把他填活下来之后，到时候你条件能好点，这才是你这个岁数一个女的应该考虑的问题啊。
1: 嗯，我能养我自己的孩子。
0: 那你为啥找一个他养自己孩子都费劲的？你闲的？
1: 是，嗯，就是之前那段婚姻吧，挺失败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安全感，也没有什么家的感觉，我就寻思这个吧，他能好好跟我过日子，
0: 不可能
1: 正事儿的就行，
0: 不可能，不要认为他穷他就一定好啊，穷不好的更多。
1: 我知道，嗯，那个这个我明白，小哥，我知道不穷不一定能好，但是吧，就是这半年相处下来的话，我就觉得他这个人还挺值得的。
0: 那值得的你就别挑这挑那个的，啊，我就没看出咋值得了，反正就是不太精神，你是不太精的表现啊。
1: 嗯。
0: 行了，其他的不多说了啊，那个好自为之吧，好自为之吧。你咱岁数不小了，咱这么讲，你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出的呀，你要是二十二三岁，我跟你好好讲讲。你都四十来岁了，还得讲这个事儿的话，这都听着都磕碜呐，妹子，咋这自己这稀里糊涂长这么大吗？这不是啊？而且吃完亏之后没长记性吗？这不是啊？好了，再见啊。这个小米说，你若强大，不用在乎对方是否把你放在心上，你得到就好。男女平等，大好社会环境，不要总站在弱者的角度去思维。

是你如果是咱们这么讲，你想让他把你放在心上，那你就得想招占领他的心房。你不能说在外边那块还挑着人家理啊，你咋不把我放你心上呢？你自己压根不往心里头蹦蹦啊，你站在外边，你站在上边道德审视对方啊。你道德审视对方，你真正的你想要经营这个男的，我跟你说，我就如果说你能听我节目的话，时间长了，我就说呢，你如果爱一个女生，你不要去了解她，啊，不要试图去多么了解她，你就只管爱她就对了。那么你如果爱一个男生，你不要试图去太爱他，但是你必须要了解他。这个男生和女生接受爱的方式完全不同，所以说你要想让他爱你的话，你不得了解他吗？你不得想怎么想招他能让他重视你吗？能让他离不开你吗？那不是你该做的事情吗？像小米说的，这都已经男女平等的大好环境了，不要总站在弱者的角度去思维，总觉得需要别人照顾。你既不是那个智力缺残，也不是身体缺残，你凭什么让别人照顾你啊？

好的，继续来看啊，这个小米说，渴望对方把自己放在心上，其实就是在等待施舍，没有主动权。哎，对对对，成天的觉着自己可呢可呢的了，总审视对方是不是把自己放在心上，实际上你这就是等待施舍，等待施舍，没有去占领对方的心啊，就属于那弱者，没有主动权啊。

0: 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啊，你好，你别念我名啊，我老公公这人小心眼儿，总是怀疑我，电话未接晚三分钟就回来，就不高兴了，弄得我很压抑啊。怎么办啊？这个有办法，但是这招呢挺狠的啊、有用这招后来好的，也有用这招后来离婚的，你试一试啊。就是从今天开始你查，我是仅供参考，这招绝对好使，就专治各种小心眼的爷们儿啊。好，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
1: 哦，你好，周静老师，我现在有个事情想咨询一下你。
0: 嗯。
1: 就是我老家是甘肃的。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孩子因为那个血小板不好，然后我把他从甘肃，然后接到苏州这边来。
0: 嗯。
1: 然后一方面是给他治病，二方面就是说让他在这边读书嘛。
0: 嗯。
1: 然后他是从五年级开始转过来，五年级、六年级，初一、初二，现在到初二了。
0: 嗯。
1: 但是他目前这个学习状况嘛，就是全年级总共500多人，他现在这一次考得特别不好，考了137名。
0: 挺好的了，全年级500多人考137，你那时候考的好啊？你那时候能考137吗？
1: 不是，我问过他们班主任，他们那个升学率。
0: 你别说班主任，我就问你，他后边还有多少人？是不是还有300多人？
1: 对。
0: 对吧？那300多人家长都是咋的？家长都是那啥呀？脑袋不好使啊？哪个家长比你差呀？啊？
1: 我现在我
0: 那你还想咋的啊？
1: 我害怕他考不上高中啊！我现在担心了，不行啊！
0: 那你帮他考啊，考上高中上私立呗。
1: 哎呀，私立我是上不了啊。
0: 那还是你自己不够努力啊！
1: 哎呀，我已经很努力了，我都为了
0: 那就说明你还是不行，努力足够，继续啊！137挺好的了，137在他们班的话，我不知道500多个学生，137在他们班应该是前15名。
1: 不。他们班是尖子班，他都47个人，他都现在考到37名了。
0: 妈，尖子班能考37，你还想咋的啊？你念过尖子班吗？
1: 但是我问他们班主任。
0: 你别说，我问你，你念过尖子班吗？
1: 没有。
0: 你老爷们念过尖子班吗？
1: 没有。
0: 你他孩子他爷念过尖子班吗？

0: 那孩子折腾零是个屁的了，折腾来折腾去，你要不的你就在那块你别让他回来，就是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在这儿别让他回去，你这太没正事了，你这也。
1: 我就害怕耽误他前程呀，他要不回去考不上咋办？
0: 那耽误前程，他的前程是你说了算的啊！就回去之后他就咋的，就一定能考上一个特别好的大学？考完大学之后找工作就不用你省，不用你想办法就能找，就能找到北京去啊！疯了！能不能别折腾孩子？他如果说想回去，回去可以；他如果不想回去，在这儿挺好的，已经适应这种情况下，别折腾他，好不好？
1: 我问过他，他跟我说，如果说考到全年级90，他就不回去了；考不到，他就回去。
0: 那你尽量努力呗，才初二，还有两年呢。
1: 我老公初二都下半学期了呀。我老公的意思是，如不想让他回去，因为爷爷奶奶管他，害怕管不好。他说，别书念得好了，做人不行咋办？我们
0: 本身学习成绩就没有那么重要。你，我问一下，你是念的大专还是本科啊？
1: 中专。
0: 中专哈。那你这个年代，你今年多大？39，
1: 38、39、
0: 40岁。你那时候中专已经放开了吧？
1: 放开了。
0: 不像说的我们那个年代，中专都是初中最好的学生才考中专，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那你学一般呢？人家好学习好，都上高中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肯定不赶紧家孩子，啊，那比你强就行了啊。
1: 你说不用往回，不同意。
0: 所以你死犟死犟的吗？这不这么回事吗？老爷们要同意了，你还不敢做主了呢？这要回去学习不好咋整？所以说你这老娘们就是一顿骂，骂完之后你不敢吱声了，完了就好了。
1: 就是我就是你说到我心里上去，刚是这样的。
0: 对，没主意，没主意还想做主，你还有好啊？
1: 啊，行
0: 行，我骂你一顿得了，骂你都别问你家老爷们骂你了，听着吧？啊，
1: 行，可以。
0: 对，就是告诉孩子不回去了，就在这老实的，咱们那个肯定能进前90，一点问题没有啊。
1: 我老公说就是全力以赴支持他，鼓励他，给他报补习班，让他冲一冲，不要把他往回转。
0: 哎，好了啊。
1: 好，谢谢啊，谢谢钟晓老师。
0: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1: 再见，再见。
0: 小米说：“哥呀，来，我扎他命门一下。”他说：“这个年龄匹配你这个学历，这基本都是分流淘汰下来的。”完了说的这个不能，这话我只针对他自己啊，不针对别人。你也知道得罪人得罪一大堆是吧？这个女生之所以一定想让她儿子回去，就是因为她老公一定不让回去，所以她就觉得回去应该是对的。这不就宁秀吗？属麻花的。但是如果是她老公，我刚才说的这个心理就这样，如果她老公说的哎那回去吧，你既然决定让她回去，你让她回去吧，她马上就失落。哎呀，那回去对还是不对呀？你说这不宁秀这弯卤的老娘们，你说你不是骂她一顿完就好了？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延吉西站，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想要好身材，跑了两回步就没再坚持了。
5: 想学新技能，发现学经好难，就算了。
6: 想要脱单，又嫌社交好烦。想多读点书，又觉得好累，明天再说吧。
7: 很多时候，前期越嫌麻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一时的懒或许舒服，但当你想追梦，只有行动才能给你更多选择权。都知道自律是成功的通行证，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自律的本质是什么？是改变。为了美好的期望，主动走出舒适圈，去探索更好的自己。如果你也想要做生活

0: 我的主宰，就只能坚持往前走，想要的身材自己练出来，想要的生活自己争取来。这一刻，愿你成为更自律的自己。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很久都没见过自己的邻居，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1: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哈哈。
1: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2: 好呀。
0: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1: 依依妈，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这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好，你好，老师。
0: 怎么了？
1: 那个，我有个事儿哈，就想求助一下老师。就是我女儿吧，今年32了。
0: 啊。
1: 就是在南方工作，因为她从上大学吧，一直就是。你不在我身边，但是一直不找对象啊，我想你说他吧，性格还挺外向的，也有一些社交，完了他怎么说呢，跟男孩子吧也就是他的性格，就是在初中的时候还真就是跟男孩子在一起玩，性格挺像男孩子，当时就像初中前吧，也有人追求他，但是我女儿吧就是比较理性的孩子，因为我们家庭条件吧不是特别好，他就是认为呢，我就说你反正从小我就跟他说，你学习不是给我学哈，你要想过我这种生活你可以不用上大学，但是他呢就目标非常明确，必须得，因为我的兄弟姐妹吧哈，就是除了我的兄弟姐妹人家条件都挺好，我说你要想过他们的生活你就得靠你自己，因为我和我爱人都是下岗职工，我说咱们家没有太大能力，
0: 没事，我也是下岗职工，咱仨一样啊，真的我是纯下岗职工啊。
1: 那不管我就说，我说这我觉得我过得也挺幸福，我是看你想过啥生活，他说那不行，我得像我姨他们那种，我说你觉得反正孩子吧就是从小就挺
0: 不是，咱别说，咱别痛说革命家史，咱说遇到啥问题咱说啥问题，
1: 就是
0: 上高中以后怎么样，
1: 上高中吧就学，我女儿就是从学习非常好，就是一直就学习，因为她可能就是她的目标非常明确嘛，然后我还从来不干涉她跟男孩子接触，就上学的时候吧就是
0: 不是你不咱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就是咱直接说事儿，高中的时候处没处过对象？
1: 没有。
0: 大学的时候处没处过对象？不行，我发现我得问你了。
1: 我
0: 不问你，你不定问到哪儿去了啊？不定跑到哪儿？
1: 好像是没处，我当时我也鼓励他。
0: 大学处没处过对象？没处过是吧？啊，
1: 没有，
0: 一直都没处过对象啊。
1: 就是他同学嘛。这男孩子，因为我姑娘当时学习挺好的，我不知道他们。
0: 咱别说这些，追他还是没追他？
1: 当时上高中的时候，他可能
0: 不是现在追没追？
1: 现在没追，现在
0: 有。那你说这还有啥用啊？
1: 我就想问问你，要我就问我姑娘哈，完我想说，我说那你看你俩都在一个城市，他还没有对象，你俩就处处呗。这个男孩子因为当时上
0: 不是，你说后来你姑娘说啥？你别整那么多铺垫，你这给我铺垫懵了。我问你啥你答啥吧，这么的吧，就是他俩到底是人家压根就没处，是不是？
1: 没，就是他对他到后期就没处，当时他跟我姑娘说啥，我姑娘就是比较理性的拒绝我，但是现在有联系他俩就没处，
0: 就到现在没处是吧？
1: 对，
0: 那你往一块捏巴啥呀，他俩就这能处早都处了，用你说吗？
1: 那你说我，那你给我出出主意，我怎么该跟孩子说？这都32了，我也。
0: 那是这样，你别说行吗？就是你家最大的功德就是你把嘴闭上。
1: 我从来就说。
0: 那你不说，你别跟他联系，少跟他联系，他乐干啥干啥。
1: 那不对，那我们还经常我们再联系。
0: 你少跟他联系，你少跟他联系。
1: 我因为我女儿在

0: 吗？我每年还都上他那去。
1: 你别去，少去少去少去啊！你让你去，
0: 让我去啊！
1: 让你去你也别去啊！
0: 嗯，那您说。我就不去。
1: 对他就你姑娘这样，在国外念的书回来的，32不找对象，在南方一大把一大把的，有的是，跟咱们22没对象差不多。你别赶这块儿说，所以说你们家姑娘，你要想让你家姑娘早找对象的话，你先把嘴闭上，啊，一句话别说，既别磨姑娘，也别磨老头，你就别
0: 说
1: 他对象的事儿。啊，
0: 不说，我从来不跟他说。
1: 我都不信呐，我都不信呐，你就不说这个，得说别的，我都愁死了你啊！
0: 我跟您说哈，周老师，因为我觉得哈，你看我一直听你节目都10来年了，我就觉得我姑娘好像这两年应该能有，我觉得我得给你打完这个电话，所以我鼓足勇气给你打电话，我给你打完这电话，我觉得你给我出主意，我估计我觉得我姑娘积极跟
1: 你。就是你少去，你少去，让你去你也别去，你让她回来。啊，
0: 因为啥呢？你说的哈，宋老师，
1: 你别因为啥，你别找任何其他的借口啊！就是
0: 你听我跟你说，我姑娘在南方哈买个房子了，因为我和我爱人
1: 买房子你也别去，不去，身体不好也不去。
0: 每年都让我每年过春节，我都和我爱人去待两个月。
1: 不去，你就别去，一定不要去，就在家待着啊！让他回来，听着没有？
0: 那让他回来是什么意思？
1: 你就别问，别问啊，别问，你就是能让他回来，让他回来多待几天啊。你俩就别跑，别往这块跑，听不听着？
0: 哦，
1: 好了，那这样的话，他就找的就容易点啊。你这个就不行啊，你这个说的就是听话吧？
0: 就是对他们同学中，他们这么大班的孩子哈，他接触的孩子，
1: 行了，别说了，闭嘴，就是把嘴闭上，别说就好了啊。好了，再见啊，哎。
0: 好
1: 嘞，拜拜啊。来迎接一号线的浙江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喂，宋老师。
1: 哎，你好，
2: 老师好。
1: 哎，
2: 我是帮我一个朋友问一点事情
1: 啊，说说吧。
2: 啊，然后就是他的直属领导，他也不买车，然后他也不开车，然后他天天特别喜欢蹭同事的车，经常蹭同事的车，一年半载的就这样，然后现在就是沾上我这个朋友了，然后我朋友嘛。已经顺路就是，经常打车嘛，顺路顺他半年多了，然后他就跟我朋友就分摊这个车费，然后现在我朋友自己买车了，就不想顺他了，然后就不知道怎么说好，然后因为这个领导是我的朋友的直属领导，他就不知道怎么去拒绝他。
1: 那咱们这么说。那有的人想专门拉人家，如果说真是直属领导的话，有人想专门拉人家还不拉呢，人家还不用呢，这玩意儿人家坐你车的话，你说呢？你说是不是？那就看你自己想不想了。如果说这个领导也是就是那种狗搜的那种玩意儿，那你就直接说，你说我家老爷们不让了，或者我家老娘们不让了，你得了呗。
2: 我朋友就怕影响他们的关系。
1: 那你肯定会
2: 穿小鞋，
1: 肯定会影响，肯定穿小鞋啊，那很正常啊。那你如果说我就觉得就是说那啥，我就觉得我就不想跟他扯了。那你
2: 他又不想拉他又没办法。
1: 那你这朋友也够差劲的了，你说啥都想要，还想甜乎人家，完还不想出点力。那你拿哪个领导傻呀？谁缺心眼啊？能当领导有几个缺心眼的？对吧？你说狗头撞脑袋肯定还是有的，但是缺心眼的可是不多啊。那你这朋友的想法，你这朋友想法有点缺心眼儿。就这样，就是说的，你能拉就拉，不乐拉可以不拉。但是你不拉他，你要知道，就是说的，那整的俩人就关系不太好了，不太好了。你说你，反正你也不指着他吃，不指着他喝，那就没问题，对吧？你说呢？要不然的话，你就说我刚学开车，你就开车，你就在大道上画龙。
2: 好的，
1: 画龙画一段时间他不敢做了啊。
2: 好的，
1: 但是那么做的话很
2: 明白，
1: 这些事儿都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吧，我就觉得就是别这么，就是他这个领导吧可能有点那个乐意占小便宜，你这个朋友吧多多少少也都有点那啥，就不是那么回事啊，就是为人处事吧，为人处事这样的话有点狗骚，多多少少我觉得啊。
2: 好的，
1: 是不是啊？
2: 好，
1: 那好了，再见啊。好嘞，这是避免不了，就是只要你不自卑，所有人都不自卑，人家压根儿没议论你，人压根儿说的又不是你，你自己往自己身上搂。为什么你总觉得别人议论你，是因为你看不起自己这个孩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自己，你觉得这孩子。

0: 特殊，你觉得就是特别的拿不出手，对不起别人这种感觉，所以你特别怕别人说。你要不自卑的话，甚至你都能跟别人唠说，哎，这孩子现在挺好的，这段时间比原来强多了，人大伙也都说两句好听的，就完事儿了。你不自卑，你不说拿这孩子特殊的话，别人就一定，包括你家老二都一定。这个问题最重要，你别不服哥跟你说这话，这个问题真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虽然我知道这很难做。这个很难做，对于你来说，这个压力非常大。但是作为你来说，你一定要知道，你要自信起来，你要自强。
1: 累得心烦，想自己就安静待会儿，或者收拾收拾卫生啥，就不想说话。然后他也是好心，他想让我把情绪表达出来，发泄出来。但是我本来就属于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我也不想乌了嚎风的，我就想自己待会儿。然后他就怕我抑郁，可能是，然后他就总叨饬我，就怼着你，就是聊着，然后我就越来越心烦了。然后这种情况吧，有很多次，就经有的有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况。然后昨天的时候也是发生了这种情况，然后就突然给我惹火了，然后在我情绪不太受控的时候，给了人打了人一下，然后就我心里也挺后悔的，但
0: 那你
1: 是
0: 跟他说了没有啊？
1: 不说了。我之前我也说过，我说我没啥事，就是想待一
0: 不
1: 会
0: 是，
1: 儿，
0: 我说你
1: 我
0: 给
1: 就想。
0: 人家，你周完人家之后，你们承认错误没有啊？
1: 没有，我当时情绪也不咋太好，然后今天早上给人道歉了。
0: 啊，那行，那道歉就得了呗，还想咋的？那你来，
1: 那
0: 你今天打电话问我啥？
1: 就这种事儿发生过很多
0: 孩子
1: 次
0: 几
1: 了，
0: 岁
1: 话
0: 了？
1: 也都说过，3周岁。
0: 你家老爷们有点缺心眼儿，你别跟他一样的。
1: 就这种情况发生很多次，我就觉得这老因为这个事吵着吧，影响夫妻感情。他也是好心
0: 你不
1: 让
0: 是
1: 我
0: 好
1: 发
0: 心，他
1: 泄。
0: 出那个事儿缺心眼儿。
1: 那咋
0: 你
1: 整？
0: 这两天是来大姨妈了吗？要来？
1: 我没有，好像就是有的时候孩子，比如说白天要闹一点的时候，就感觉带一天好累呀，然后晚上就想安静的躺
0: 那
1: 着，
0: 你
1: 孩
0: 一
1: 子
0: 直，
1: 睡了我就
0: 那你
1: 躺
0: 琢
1: 会儿。
0: 磨找个班上吧。
1: 我想着依旧看了，想把他看到幼儿园我再去呢。
0: 那要到幼儿园你也上不好班儿。
1: 看上幼儿园之后，家里老人能帮着接
0: 那
1: 送
0: 他
1: 孩
0: 总有病，刚上幼儿园的时候2周就一次病。你寻思能上好班啊？就是上班了也就上班了，看不出
1: 是
0: 眉
1: 好
0: 眼高低
1: 心。
0: 来啊！那这不知道咬人狗，是不是？
1: 我是狗。
0: 都呲牙了，还敢这话往上上去？我掏你，是
1: 对，我
0: 吧？
1: 都呲牙了，我也是，我都呲牙了。我是一开始很平静的时候，后来都呲牙了。
0: 然后他还不走，我这不就这么回事吗？要我说，大傻子一个，好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傻子。没招儿，你们还是你们年轻，要岁数大了就好了。岁数大了，老婆其实知咋回事了啊！你得告诉他，你说我到什么时候的时候，你赶紧洗澡去。完，我一会儿就好。但是你越逗是我，我越生气。他不是正向的，你是正向的，但我是反向的。你那方法不对，是不是啊？你
1: 行。
0: 可以和平气就跟他说一声啊。好了
1: 那
0: 啊，
1: 我这边有啥能调节一下呢？我这太烦
0: 你
1: 人
0: 这
1: 了，
0: 个
1: 我
0: 是
1: 有点。
0: 需要有一个社会活动了。啊，需要有社会活动了。你这成天自己在家待着的话，你当这么讲，你要是在外边跟别人干一仗，回来不就不跟老爷们干仗了吗？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说是不是？
1: 这样宣泄了，可能是。
0: 对，我是举个例子，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原理是这么原理，对不对？但是在外边不一定和别人干仗，比方说俩人那个打羽毛球了，或者说工作特别累、特别慌乱，完了之后解决了，其实那个情绪不也就得到释放了吗？是不是？
1: 那行，
0: 好了，再见啊！
1: 好，谢谢郑晓老
0: 哎，
1: 师。
0: 好嘞，哎。

好，这位朋友给我留言，我看一下啊。他说小哥啊，你好，别念名啊，有个事儿啊，我挺犯愁的。我有个妹妹，你说她傻呢还不傻，就办傻事儿。她开个厂子，底下员工呢都是亲戚家人，仓库的货品呢，这些人负责卖，她挣中间差。但是呢，我有两个亲戚就报假账，偷着卖，我都发现好几回了啊。和我妹妹说呢，她还不信，说我瞎操心，真气人，还向着人家说话。我说你把她撵走得了，她就是不听。就说该是我的钱跑不了这种话，老师你给出个主意，怎么能说服他？我是不是管的有点多了？就是你妹妹再傻，人家自己能开厂子，你再精的话，你开厂子了？

还是有账算，对吧？你想想，他是不是还有账算？你提醒他就完事儿了，你非得要给人家撵走干啥玩意儿呢？你知这俩人，其实人家这俩人，那在有背后干了哪些事儿，你也不知道，对不对？有的时候管理呀，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他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作用。人咱这么讲，能使君子的啊，能使君子的。那是平常人，如果说这个厂子人全都是君子，那谁都能当这个领导，对吧？那么能使小人的才是高手，对吧？君子有君子的用处，小人有小人的用处，老天爷造这个玩意儿，他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人说你呀、啊，就是你咱这么讲，你要觉得你妹妹傻，你要觉得你妹妹傻，你就看看是你兜里钱多还是你妹妹兜里钱多。如果你妹妹兜里钱多，那就说明你妹妹比你尖啊。希望你能知道这个事儿啊。对，小米说的，那万一那是这个厂子大动脉呢？那一刀砍大动脉上了，滋滋冒血不得呀？对不对？就算不是大动脉，那主静脉你也够呛啊，对吧？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那你有的时候是这样，你那个工厂的这个管理啊，或者是有一些管理啊，就是它能运行，有 bug 啊，就是有这里头有漏洞，但是它能运行。可能这个人家主要负责人就不太管这个事儿啊，能，因为他虽然报点假账，但他那点假账他干那个活，或者说他干那个脏活，你都不知道，他就把这点假账钱早都挣回来了，对吧？就可能你不了解，就像那个我说嘛，有一个企业家，后来他老爹非得要上工厂。这个企业家呀，他老爹非得要上这个工厂去给他看大门啊，干啥活去？哎呦我天哪！后来这个厂子，他老爹成为了这个厂子最大的难题，处理不了了。为啥呢？你说人家工人在那块中午吃饭打饭，他非得上这看着去啊？谁打多点了，他就在那块，你咋打那么多呢？哎呀！天天就在那块看着，就把那个工人当贼一样看着。那你说哪个工人乐意给这样单位干活啊？后来他就求他爹呀，说爹呀，我求你了，你说活爹，你可别来了，行不行？那不行啊，那我儿子厂子我得看着。完了，他得罪完人了，完了之后，他儿子还得先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完了给人家那个给点好处，花那个钱比他爹看着人多打那两勺子饭强多了啊。其实浪费了很多啊，浪费了很多。这就是啥？你懂管理的人和不懂管理的人，那就是没办法啊，那啥招没有。一直到老头没了，他算轻松了啊。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就是这样的啊。有一句话叫不聋不瞎不配当家，这算大账，抓大放小，这个很重要啊。

0: 现在是正午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另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院二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和尚博物。

0: 清冷。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你好，欢迎光临。
4: 来，服务员，给我来一份辣炒明太鱼，炒杂菜，然后煎沙参，再给我来一个、那个、
3: 哎，先生，您几位呀？
4: 我们两位啊。
3: 那我觉得您还是先点这些，不够咱们再点可以吗？
4: 好，
5: 吃多少点多少，让我们一起拒绝浪费。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通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一就是这样，那个家庭，这个家庭的事儿，就是跟爱人吧。
0: 嗯。
1: 然后那个我爱人吧，今天跟我提出了一个要离婚了。
0: 嗯，结婚多少年了？
1: 结婚有12年吧。
0: 12年了，孩子11，孩子10岁。
1: 孩子8岁。
0: 孩子8岁啊，那要孩子还算晚啊。孩子8岁。啊，然后那个，你今年30几？
1: 我今年37。
0: 37，他比你大，比你小。
1: 爱人是38。
0: 啊，比你大1岁。你俩吵架的原因是啥？经常吵架是啥原因都有，还是就因为一个事儿吵架？
1: 嗯，啥原因都有了吧？也，但是我现在我也弄不明白，就是他想跟我吵架，就是不分时间的，就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吧，就是比较就是急。
0: 嗯。
1: 他想要干啥就必须我得干
0: 啊，
1: 行，然后呢我就听他的，
0: 嗯，
1: 听了之后呢也不行，
0: 嗯，
1: 就问我就是家里边有很多很多活啊，那这活你，然后呢他一直在说啥呢啊，你给我钱少，
0: 嗯，
1: 你给的彩礼给的比较少，
0: 嗯，
1: 是吧，然后那个我说给彩礼给的少，当时呢咱俩都已经说的很好，10年前的事儿，是不是，
0: 嗯，
1: 那你说你10年之后你再谈你这事，我心里边我就受不了。
0: 嗯，
1: 最后这一次吵得比较凶的就是那天，就是因为孩子，
0: 嗯，
1: 孩子在那块儿就是跟他奶奶，跟他奶奶哄嘛，
0: 嗯，
1: 然后那个怼他奶奶，就是他奶奶70多岁了，就是好像应该是73了，然后就是用杵子，就是小孩吧，8岁孩子，是他可能说不懂事儿，我就说一句话，我说姑娘，我说你以后你不能那个这么去那个对你奶奶这样了，我说你要再这样事儿的，
0: 嗯，
1: 我说你再讲话了，要是我要是哪的话，我再看见，我说我就揍你了，
0: 嗯，
1: 一个女孩，然后。

0: 他的母亲在屋里边听了之后，直接冲出来之后，就是咱们咋说呢，就是嗷嗷的去骂我。
1: 嗯，破口
0: 骂。完了之后呢，对，那你说我反正我也有点大男子主义了呗。
1: 嗯。
0: 然后就是我没伸手，他伸手，他伸手，啊，有这么个情况。然后我在单位我就下来了，我就找孩子。要么呢，我就是那个，他说啊，那我就1500块钱抚养费。
1: 嗯。
0: 然后那个，要么呢，我就是那个，一家一天的。
1: 那不扯淡，那是离婚吗？一家一天的，那也离不了啊。
0: 嗯，周老师，那你说整的我父母也跟着上火，然后我
1: 这个事儿你们都30好几了，让父母知道这事干啥呀？
0: 不是，我父母就在身边，我父母在身边。
1: 啊，是
0: 就
1: 是跟父母
0: 在我身边。他要是如果说我
1: 父
0: 母
1: 是跟
0: 我
1: 跟着一起住。
0: 对对对，我就不想让他知道了。然后我父母跟了我着急上火。
1: 嗯。
0: 啊，就是，然后最苛刻的一句话就是跟我说的啥啊？你父母给我3万块钱啊，你给我娶到家了。我说我也没说对你差过呀，是不是？
1: 嗯。
0: 啊，你说父母给你拿，那你说我说
1: 就是咱先别说你就是心里有愧，所以人家一说这句话前你就闹心。他应该还有别的事儿，不应该是这么一个就这么一个事儿。他可能拿这事做说叨咕。
0: 也是因为我就是
1: 现在吧，就是说是有个啥问题啊，我跟你讲，我觉得啊、
0: 哎，
1: 就是吧，本来他脾气就不好，急还隔路，那个你这头呢，老头老太太还在跟前，所以说他特别不适应，心理压力特别大，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个也不能说试着分开住呢，他那个伺不伺候老头老太太，平时还是老头老太太伺候他，
0: 老头老太太。伺候孩子不就相当于伺候你，
1: 你别说相当于伺候他，那玩意儿是应该的事儿。这你这个想法就不对劲儿了。所以说你媳妇儿应该是有很多你不理解的事情。你出了这些事儿之后，你媳妇儿心理压力挺大的。本来就是那啥，本来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他就不太舒服。然后你这头呢还互相之间不理解。就比方说老头老太太看孩子，那是替儿媳妇看孩子，替你们家看孩子，那还跟儿媳妇姓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有这种想法的就特别缺德，真的，那是替他儿子，那就讲话人儿媳上班的，你老头老太不过来，你辞职在家看孩子呢，你多了个啥呀？你男的就不能看呢？对对，有这种想法，所以说你媳妇一直你们俩交流不了，在这方面应该是有很大的原因。
0: 就是周老师，就是他这个脾气老大了，我就是脾气我受不了了吧？就是
1: 你要说你受不了了，那你就琢磨离婚的事儿，对吧？找一个好律师。完了，问一下，看看怎么离婚。你要说你离不起，或者说你不想离，那人家那样的话，你就再劝劝呗。这个东西，你说是不是？就是你就怕你又想这个又想那个的，那你现在那就别那你要是啥都没想好，就别做决定。反正人家是想好了，人家肯定就是要跟你离婚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啊，那你这个事儿你可以再跟他俩再探讨一下。第一个，一家看一天那纯属扯那个扯里根扔，那是不可能的事儿。那玩个六饼把孩子玩碎乎个屁的了，那也不是为孩子着想，
0: 对
1: 吧？啊，
0: 我也这么想。
1: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的你比方说，那如果说孩子要跟你的话，他一月给多少抚养费，是吧？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我个人建议啊，我个人建议，就如果说你俩真离婚的话，最好孩子跟你。啊，因为啥呢？咱这么讲，如果是个小小子，跟对方可以；一个小姑娘跟对方的话，对方脾气又不好，对孩子的成长，你说他也不一定不找，因为他那个情况他也不稳，他情绪不稳定，他还有可能还在找。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很有可能就是对孩子不利。我说的是退到1万步讲啊，退到1万步讲，说如果离婚的话，
0: 我知道老师。
1: 那现在如果说你自己这块没做决定呢，你就可以再让自己冷静一下，再好好想明白了。就是这个事儿，你肯定你得舍出一头去，你说是不是兄弟？
0: 对对对对。
1: 你不可能说的啊，完全还按照原来那种方式，然后他又回来接着跟你过来了，那是扯淡了。他是下定决心，如果还像原来那么过，人家肯定不跟你过了，因为你这小子确实不理解人，我能听出来。啥都是你的理，啥都是说的，你就是觉得就是你做的都成的好了，对方做的都成的不好。实际上，如果说他给我打电话，如果你媳妇给我打电话要隶属你的罪恶的话，那家伙罄竹难书，那肯定是。
0: 对对对对对，重要的说，对
1: 对吧？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
0: 都说自己嘛。
1: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想跟你说，但我能听出来一些什么部分。作为我一个当哥的，给你的建议就是啥？你要如果没确定离婚，其实对方肯定也没定下来离婚，这个能听出来啊、哦。他只是现在气的不行了，坚决不跟你过了，对吧？但是呢，如果说那个对方确定离婚了，你自己也确定离婚了。

0: 作为我来说，我建议孩子跟你啊，对方即使不给抚养费的话啊，就是说他没那个能力或者怎么样的话，不给的话，我也建议孩子归你，因为咱家那是姑娘啊，省得以后操心。你看，那咱这么讲，那跟后妈在一块儿的话吧，就是顶多就是说的不习惯呢，或者怎么地的，都有可能。但毕竟还有爷爷奶奶管着呢，对吧？如果跟后爹在一块儿，那还多操一份心，对吧？
1: 对，
0: 这个能听明白吧？我说这个，
1: 我能听明白
0: 这
1: 样的。
0: 这是退一万步讲，如果不退这一万步讲呢，跟你俩讲，就是你俩再拖一拖，火头再下一下，然后你必须得琢磨一下，就是说你原来这种生活方式肯定不行了。
1: 嗯，
0: 就是跟你爸你妈，他肯定他就是过不到一块儿，就是去，因为本来他就脾气不好，还隔路，心眼还小，对吧？但是这个人不是不讲理，我能听出来，你媳妇不是不讲理，只不过跟你俩讲的不是一个理啊。
1: 我就怕我就说句实话，孙老师，就是我就怕我母亲，因为其实
0: 你先别说你妈，你先说你的事儿。我问你，就你现在这样，你维护你母亲了吗？整现在整的，我跟你说，就你这么过，说这么维护你妈，那维护你妈，完你跟你媳妇吵架离婚，你妈少活五年八年的都得整不好。
1: 对，
0: 你还说啥呀？对吧？
1: 对，
0: 是不是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嗯，好了，其他的不多跟你俩说了，因为这个事儿还是道上走着的事儿。道上走着的事儿呢，就是还得需要看发展，因为我感觉你们俩都没做好离婚的准备，包括对方，包括你都没做好。那就现在先别做具体的决定，等过个月吧的，然后再说，行吧？
1: 行，
0: 哎，好了，
1: 感谢您，
0: 哎，不客气，再见啊，
1: 拜拜。

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公开。
1: 是呀，是呀，是呀，起来，这个무슨놈이야？
0: 还有一놈입니다。
1: 哦，起来个로천역에있구만。
0: 아닙니다。
1: 起来뭐？
0: 원래너의시집이라는거한라당갔다가거치장소로가서한라당나왔습니다
1: 피가생겼구만
0: 그랬을까
1: 야 아, 자여기라여기라여기라아자여기라여기라여기라여기라저기기란님두사람이다내부구다가어떤지내가잘모르겠구만
0: 무슨소리인가
2: 전모든게다정상이에요정상아이들이었는데
0: 나는왜전불정상인데
1: 무슨게불정사이요
0: 어그건내가여기서어떻게말할까일단내가만히말해주면알던가
1: 이렇게내눈치없단데아재아재아재우리가유머하자면야폭문들에서몇가지가특별한게있으면좋단말이요그말하자면야두가지가다들사람처럼그렇다이런게있어
0: 두가지라는게뭔가
2: 저는키도크고어관도크게생겼잖아서요그거말고또있어
0: 어네알았습니다여자라면아까숨이커야되고꿈도커야된단말이니까
2: 그거말고있단데말하자면그첫째
0: 예
2: 눈이내크면클수록좋다이런게있어
1: 아
2: 그거를무슨물떡으로쓰겠다그거나그선물이에요
1: 야정말모르는소리다어이
2: 손님이우리음식점에왔을때전에손님들한테주로불꽃권하고불꽃권하게해서손님이얼굴이취했을때전에슬픈말기되면우리매상포가올라가고전에장려공사도따라올라갈지알겠어
0: 네불정사이라는게바로그게아닌가
2: 기라아재는물배크어
0: 아나물배어떻게큰지맥주열병사리같은건거기서쥐구멍에다거기서뜬물쏟아있는시기돼서동네집사람들은나를보고여자뱀겨라새벽땡이라된다
2: 어제그도내마음에폭도
1: 기라고둘째아재
0: 응
2: 둘째는야목자가도와야된다이런게있어
0: 어어찌면여기여기저거에내신체조건하고이렇게땅이났을까
2: 어기라아재는왜크어
0: 나는그나마나예돼지배순대한소래같은건안된다는저먹고돌아서뭐또배고픈게영큼이될까
2: 폭등이들을만났구만폭등이들
0: 저그리고또다른여군저거없을까
2: 여군저거있지그말하자면중간노래특사있으면좋단말이야손님얼굴이취했을때춤도여고하고노래도등한단말이야
0: 나는예원래예술학교무용시험쳤는데이점이모자라서아이들깬까
2: 아그걸낭패를했구나아이고아이고손님이온다아야야야그손님은저손을패드는것같은데저손님은어떻게나울지면꿀바로하겠어엄마집에사라고벌써안됐다는팔팔팔팔꿈이라고해
0: 야너는어디서왔니
2: 계산집에서왔다너는어디서왔니
0: 너는저사무탕에서왔다야너는몇살이야
2: 24살다나는몇살이야
0: 나도24살이다뭐야아도기다막게생겼다
2: 야니네무슨일하니
0: 야니저기가서저돌성좀가져오게
2: 지키지말고니가좀알겠니
0: 가져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

0: 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力，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

0: 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1: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2: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中国残联主席陈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7: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6: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8: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啊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啊，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在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6: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8: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
5: 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9: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5: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0: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11: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0: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11: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
12: 全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
5: 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4: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是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
13: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10: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
1: 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

0: 万雄。
1: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0: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2: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三处作为临时安置点，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3: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道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4: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6: 国家卫健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5: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8: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
5: 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6: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3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9: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

0: 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

0: 表综合台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91.4 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金樽清酒斗十千，月盘珍馐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月堕黄河冰塞川，江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什么样的兵器和暗器，不知你一夜练得怎么样，要想出去报仇，那实属不易。电罗听着此，伯父啊，我学得一口砍刀，捉搬暗器完全学齐了，我不浪崔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那看看自己的胡子全一把了，

眉毛也白了，连帽童看着电龙，电龙啊，以后在外面遇见人，要问你的时候，你就说你姓电名龙，人称三手将。电龙一听，连连说好，急忙跪在地上就给连帽童磕头。连帽童这哈哈大笑，就这样连发李刚。电龙三个小弟兄回到了电击庄，来见混水坤鱼立兰庄。连发就说：“叔父大人，我三弟电龙到我那里，由我父亲给主盟，让我连发、李刚还有电龙，我们三个人结为金兰之好。”立兰。

李兰望一听，好吧，说句实话，我呀还真想我那老哥哥把电子文魁给找回来。二弟呀，你速做准备。电文魁答应，仆人预备齐了。外边有人把马匹备好了，当晚爷儿五更夜起出了庙门，那上马赶奔金家铺，到了金家铺的北村头。 甩凳李安下了马，进了村子，来到了连家老店，连发命人把马接过去，笑着对李兰望说：“主播，待我将我父亲请出来，与您相见。”说着话，手下人把马拉过去，刷洗溜喂，有这伙计过来擦抹砖。 献上了香茶，连发到后院来见连茂通。爹，我跟您说点事儿。现在我李叔父兄弟二人让我请到了店中。连茂通听之此，好，父子二人一齐来到外边的贵房，李兰望、电文魁上前行礼。 连茂通用手相探，二位兄弟免礼了。众人一起落座。连发就说：“李叔父，您猜不着我把您老请到我们金家铺，到底为了什么事？”蓝旺微含一笑，说句实话，我呀还真不知道，究竟把我整在这儿为了什么。连发说呢，哈哈。 我在店家庄，我就住一观看。我一看，那旁边很多人都在店家庄忙里忙外，这些人呢，有很多人没有护庄之情。我可有护庄之意。不过我们金家铺离着您那儿有点远，依我之见，您和我二叔啊。 请到此处来，让我二叔电文魁在此看守店口。您和我爹呀，咱们哥五更背上军刃，夜间巡查金家庄，绕一个弯儿，有人碰见，就说你住在金家庄。那时咱们再将几个庄子的头那约出来，在一块会谈。 您把青描会的这徽章完全托付给我爹，那是您在夜间出去转个弯，您在这儿住上半载，您与我二叔再走，我们也好说您外出有事，掩着那耳目，他们大家哪里知道您回到利家寨了？以后您再常来常往，那就没事了。 李兰望听至此，好吧，就依你的办法，可是我有几句话要嘱咐你们兄弟三人，以后在外交友，千万不可乱交那银子，也不许你们身上带着熏香、蒙汗药、标味毒药，切记杀盗淫妄酒。真要是在外边。 那违背了规矩，那是无可不饶。就是在千里之外，我也要取你们的首级。莲花一听这话，李叔父，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李兰王看着莲花呀，你有话只管说。叔父啊，我想可以假意和莲花党之人结交，不过为探出那白莲花璞玉。 得了他们的下落，那时我兄弟三人将他惩治以后，把宝道拿到您的面前，叫您了了心愿。不知叔父您是不是同意？蓝旺听到这儿，觉得莲花这个主意那确实不错。蓝旺点头称是，这个办法确实也不错。莲花看着蓝旺。 您回家纳服去了，这刀法是防身之用。

别的用处也没了。如今我连根房打算借着您在这儿住的机会，您就冲着我爹的面子，传授孩儿一点刀法，不知成还是不成？厉兰望一听此言，哈哈大笑，哈哈哈哈！这有何难？我就把我浑身的异液倾囊而赠，不光要传给你，还要传给那李刚，包括暗器。这小哥俩一听啊，那乐坏了，因为知道厉兰望那确实有本事，那刀法出奇。另外，厉兰望的暗器那也十分了得。过了些日子，这爷儿五个备了马，把兵人物件通盘准备齐了，上马直奔电击庄。走到中途路上，有哪对面来了一辆大车，那车上有女眷。赶车的人由打车上跳下来，主母啊，您看对面的马匹，那不是大员外吗？那王门金氏连忙下了马，大员外在上，我金氏与您行礼。厉兰望这些人也甩赠立安下马，妹妹少礼，这是上哪去？金氏说：“我这是回转金鸡铺。”到我的娘家，佃农上前行礼，金氏摆了摆手，免礼吧。莲花就问三弟：“这是何人？”佃农就和莲花说：“这是我二舅母。”李刚和莲花急忙上前行礼，莲花就说：“带我把你们送回金家铺吧。”金氏听到这儿，那倒不必。连茂通那看了看，要这样的话，大家上车吧。两处相离不远，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差错。赶车的，如果路上遇到了情形，你就说上连家店呢，自然安然无恙。赶车的答应，他们上车向前去了。这爷儿五个又上了马，便在王家庄一带转了个弯，这才回到电击庄家庙。说也简洁为妙，只将谢秋气的事儿完全交与了连茂通。天色已晚，又命外边备马。爷儿五个出了庙，就围着四大村子兜了个圈儿，赶奔金鸡铺，为的是使他们哥仨那增长能为。把棍法又传给了这小哥仨，又交给黑太岁李刚三块莲子，那每个重一斤十二两，又叫小诸葛连发的刀法，每天夜里二五更练刀法。连发也真好学，厉兰望那也是真教。小莲花跟厉兰望这一学刀，这算开了眼了。连发心想，我觉得我的刀法就可以，没成想跟厉兰望厉老侠一比，差地多得多呀。看起来我这刀还是短练。过了些日子，这小哥几个的刀法暗器也练得差不多了。厉兰望就带着卞文魁兄弟二人辞别了连家父子，上马出了卞家庄。这一天来到严家寨，离着兖州府北门外不足20里，东西的村子南北为住房。当时他们二人到了村东头，厉兰望甩镫离鞍下了马，就把这弟兄二人领到北，那就是马棚。厉兰望离得远，爷看这房子是土房土墙，当时老者把门开了，把他们让到屋里边，外头把马拴好了，把行李入套也搬到屋子里边，转身要走。厉兰望把老头给叫住，店家慢走。

文奎，你把门给我关好了，然后上一眼下一眼，把这老头啊，那看了有十几眼。兄长啊，你怎么会落到此处？我派我二弟各处查访于您，全都找不着，而如今想不到那在此相遇。您早已退归林下，现在在此开店了。这老头一听这话，那看着很立兰话，这位客官，您千千万万不要开玩笑，您认错了人了吧？这天底下地上边同名同姓的，长得相仿佛的，那何止千千，又指万万，千万别认错了人。李兰旺一听，哈哈哈哈，兄长啊，您这身打扮只能遮掩外人，如何能够蒙得了我？我在外闯荡江湖多少年，要是认错了人，我就不用在外边混了。再者说别的，我全不认识。那老哥哥这两只眼睛，我是瞧得清楚，看得明白。阁下，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您姓韩。历来望一说这老头姓韩，这老头脸色一变。历来望接着说，您呐叫韩进忠，对还是不对？这老头一听栗兰旺说出韩进忠三个字，老头不由得就吃了一惊。不错，我叫韩进忠，您就不用蒙我了。韩进忠啊，你做的事儿我亲眼所见，难道一说你还蒙得了我？此人乃是我的拜弟，叫店文魁，全是自己人，要有外人的话，我也不能如此讲话。兄长受小弟一拜。韩进忠现在十分吃惊，看着栗兰旺，客官您贵姓？老哥哥，要说我家住青州府东门外栗寨，姓栗，名叫兰旺，江湖贺号浑水鲲鱼。韩进忠听之此，不错，哎呀，原来是栗的爷，我这耳朵里灌满了，知道山东有您这么一位行侠仗义的老达官。兰旺说，兄长，你我兄弟屈指一算，足有四十年没见了。想当年贪官知府少室门中的仆人仆妇婆子老妈家奴院工，您是一个没剩，刀刀斩尽，刃刃诛绝，然后点了一把火，引火焚化，兄长您就远走而逃，到如今整整四十年。兄长，我记得错吗？韩进忠一看栗兰旺，人家说的句句实情，也就没话讲了。兰旺啊，我自从有哪严家寨买了这块地，开了这个小店，就把你嫂子和你侄儿啊接到此处隐居，到现在四十余年无人来人，不想你还认识我。栗兰旺哈哈一笑，兄长啊，您还是侠客一时的行为，夜换锦衣，时常外出寻找贼人吗？韩进忠点了点头，不错，不瞒兄弟你说，我还不叫你成亲，每天每夜我都上一次店家庄，常来常往。店真在世的时候，我看你有条鹤影直奔店家庄，后来我把人给追丢了，店为环死在万佛寺，我为什么不管？我为什么不出头？这里边倒有原因，只因那店真生前对他的族叔有不对之处，店真的一死啊，也是报应循环。贤弟啊，要论交友之情，
也是天下第一。厉兰望摆了摆手，我说兄长，你也是夸奖。韩进忠立刻命人排摆酒饭，款待厉兰望和卞文魁兄弟二人。从此，这二人就在此庄住下了。事不关心，关心则乱。每天晚上都到卞家庄前去查看。这天晚上碰见了茂通父子以及李刚，他们爷儿仨刚到村东头，看到两条鹤影如飞而至，连发就叫二弟快随我来，追到村东头。连忙取出了一个带胆的莲子儿，向人打去。厉兰望说了："兄长慢走，这里有了人了。"他二人一起站住。连发一眼看出了是厉兰望，急忙跑过去给厉兰望行礼："叔父，您不是回家了吗？为什么又在这儿？"厉兰望一看是连发，连发呀，我在中途半路上遇到了我一位多年未见的好友，来，我给你们引荐引荐。此人姓韩，叫韩进忠，江湖贺号丧门剑客。连发一见，赶紧上前跪倒："伯父大人在上，连发这厢有礼。"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

0: 分析，
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
0: 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1: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
0: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7.8%。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4: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3: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5: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在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3: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5: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6: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2: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2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8: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0: 美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1: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0: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2: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0: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3: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4: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5: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头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4: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6: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7: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8: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9: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肥头客了。
8: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0: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
8: 从8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桃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0: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2: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他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3: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5: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排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4: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6: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7: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8: 受铜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9: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在点泥水泥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4: 红霞强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10: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1: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3: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1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 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
11: 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1: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3: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新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 三二一，野火！
2: 不放前锋，坚决再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1: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FM 九十一点四，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5: 本节目通过调频九一四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
6: 州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吉宝主持召开招商引资工作会议，市人民检察院精准对接延边地区跨境司法需求，为提升涉外检察工作质效，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坚实司法保障。延边龙鼎可喜安2-1胜梅州客家，斩获主场3连胜。
5: 7月24号，我市召开招商引资工作会议，州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吉宝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金峰出席会议并做具体工作部署。
6: 会上，各招商小分队分别汇报了上半年招商引资工作情况。会议指出，招商引资引进的是当下的投资，促进的是明天的发展，培育的是未来的产业。全市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招商引资工作，牢固树立以招商引资论英雄、以项目建设论成败鲜明导向，突出工业强势战略，抓实工业项目招引，精准锁定与本地资源禀赋相适配、与发展规划相契合的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实打实招引一批互补性强、契合度高的产业项目，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条，健全产业体系，推动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 要有一丁到底的韧性，坚持招引与服务并重，落地与见效并举，对在谈项目安排专人紧盯跟进，精准匹配资源，及时回应诉求，着力提升洽谈转化率，推动更多在谈项目转为签约项目、落地项目。对已签约项目逐一建立工作台账，明确包保责任，细化推进节点，强化各类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要突出主责主业，充分发挥开发区招商主战场、攻坚主力军作用，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对项目全程跟进、闭环服务，直至达产见效。同时深挖内生增长潜力，鼓励现有工业企业增资扩产、提档升级，帮助企业做大做强，夯实工业发展根基。要坚持奖优罚劣，持续完善招商引资考核奖惩机制，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大力选拔任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优秀干部，以鲜明导向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真抓实干，让实在实干蔚然成风，让实际实效广泛推崇。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党组书记。

0: 全局性、战略性工作，完善生育支持体系，提升人口出生率，是回应群众期盼、破解育儿难题、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民生举措。承办部门要高度重视重点提案办理工作，以提案督办为契机，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补齐工作短板，切实把提案建议转化为惠民实效。 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健全长效工作机制，抓实提案落地闭环管理，持续跟踪问效，常态督导推进，积极营造友好的生育社会氛围，全力推动全市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高质量发展。市政协副主席人选张守亮参加调研。
1: 市人民检察院依托全省首个涉外检察研究与实践基地，精准对接延边地区跨境司法需求，持续创新工作机制，夯实专业力量，优化法治服务，为提升涉外检察工作质效、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坚实司法保障。
2: 自2013年承担延边州涉外刑事案件集中管辖职能以来，市人民检察院坚持以办案为中心，持续推动机制创新与能力提升，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2025年5月，我们推动成立了全省首家涉外检察研究与实践基地，与吉林大学等多所高校共建双聘制培养双语检察官，牵头编制了 韩语法律文书制作指引、俄语翻译人员名录，创新建立了涉外虚拟币流向司法会计鉴定规程等多项标准，为跨境案件办理提供了标准化的支撑。
1: 为切实将实践探索转化为办案经验，该院依托基地整合理论与实务资源，聚焦跨境取证、电子数据认定、资金流向鉴定等方面难点，在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洗钱等案件办理中，细化证据标准与审查规则，提升类案办理质效。整合25名专业翻译人才，建立4语种翻译人才库，定向培养熟练掌握俄语、韩语、通晓国际 法的检察官，构建了课堂讲授加理论研讨加实战模拟全链条培养模式。涉外检查的最终落脚点是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该院坚持司法办案与法治服务同向发力，把法律服务从检察机关延伸到企业一线，精准护航边境经贸发展。
3: 我们将继续对标最高检、省院要求，依托延边大学、吉林大学等智库资源， 把每一起涉外案件都办成经得起检验的铁案，把近代来涉外检查品牌擦得更亮，为吉林涉外法治建设贡献延吉智慧、延吉方案。
0: 7月25号是世界胚胎学家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生命起源，科学守护。 7月24号，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开展世界胚胎学家日义诊活动。 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医师、实验室团队与护理团队现场坐诊，为群众提供一对一的专业咨询与生育力评估指导，包括生殖健康与科学备孕知识宣教、不孕不育病因分析与助孕策略建议、辅助生殖技术全流程与风险咨询等。专家团队还针对备孕人群给出建议。
4: 现在因为是外卖时代嘛，所以呢，年轻的夫妇都是想通过这个简便的方式，获取食物啊，或者是熬夜呀，有这种不良习惯，所以我们是还是建议自己煮饭吃，然后健康饮食的。还有因为这样的饮食呢，很多的这种夫妻都是存在一个肥胖的问题，那样的话呢，也是影响我们的这个精子跟卵子的质量，导致我们后续这个备孕困难的情况。所以呢，规律的作息，
0: 还有一个健康的饮食是一个基准。此次义诊服务群众100余人次，现场完成多项生育力评估检查预约与辅助生殖技术咨询建档，切实为备孕家庭提供了专业、便捷、温暖的医疗惠民服务。
1: 7月26号，在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6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2-1战胜梅州客家希望队，斩获主场3连胜。 向屏幕右侧。开场后，延边龙。

0: 龙鼎可喜安队凭借主场优势向梅州客家队发起猛攻。第22分钟，朴世豪边路传中，福布斯禁区内倒地勾射，皮球飞入网窝，延边龙鼎可喜安队1-0领先。第33分钟，杨超生禁区内头球破门，帮助梅州客家队将比分扳平。第35分钟，金泰延边路突破后横传禁区，黄振飞拍马赶到推射破门，延边龙鼎可喜安队2-1再度领先。 第40分钟，福布斯单刀赴会，面对出击的守门员推射偏出立柱。上半场结束，延边龙鼎可喜安队2-1领先。一边再战，第68分钟，多明戈斯将角球发至禁区，混战中黄振飞推射破门，但边裁示意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第71分钟，黄振飞禁区外远射，皮球高出横梁，最终延边龙鼎可喜安队2-1获胜。
1: 大家都一起齐心协力吧，拼尽全力，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能拿下这场比赛挺不容易。本轮战罢，
0: 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以7胜7平2负积28分，排名暂居积分榜第二位。8月1号，中甲联赛第17轮比赛，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主场迎战南京城市队。 今天上午，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预计本周我是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明显偏多，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26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3.2摄氏度左右。7月27号到28号气温较低，29号开始气温明显回升。7月29号到8月2号，最高气温一般为31摄氏度到35摄氏度，全市平均降水量为40毫米到70毫米，比常年同期 多23毫米左右。7月27号白天到夜间有大到暴雨，7月29号、7月31号、8月2号有阵雨或雷阵雨。气象部门提醒，本周降雨以对流性降水为主，局地性较强，要做好流域防汛调度工作，重点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同时注意防御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局地气象灾害。
2: 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要加强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行人和车辆远离积水路面。本周气温高，降雨频繁，建议加强田间管理与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7月29日至8月2日将持续高温闷热天气，城乡居民注意防暑降温，食品卫生，预防胃肠道疾病。
0: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

0: 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有力气，
2: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3: 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
4: 兔子一碗才2万呢。
3: 考虑一下啊。
2: 一点小力，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5: 爸爸，
6: 阿姨，我们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2: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7: 不要相信他们。
2: 多一点普及。
8: 医师复兴，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
9: 见到一种不一样的风景，会体验别样的生活。还有就是休闲，在这种纵情山水之中，给身体和心灵放个假。我们现在已经不去追逐那种特种兵式的旅游哈，更期待的是那种就是市集越举的最好的一种打开方式的旅行。你的假期旅行计划已经开启了吗？也可以回忆一下哈。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0: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
9: 从北洋路到菊花路拥堵292米，缓行79米。再看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443米，缓行207米。橘子街南向北北清路附近拥堵72米。人民路辅路西向东人民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85米。北洋路西向东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75米。海兰路东向西橘子街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78米。友谊路西向东迎春街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56米。申花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健康路拥堵177米，缓行512米。再看天池路西向东昌盛街附近啊，当前也是缓行路段，缓行的是395米哈，就是目前的这个状态。
10: 上班是为了什么？
11: 因为热爱。
10: 热爱什么？
11: 热爱钱。
12: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9: 16号，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6轮比赛也是拉开战幕了。银面龙鼎可喜安队主场以2-1战胜了梅州客家队，斩获主场的3连胜哈。那截至目前，我们看到银面龙鼎可喜。

西安队暂居积分榜的第二位，真的是可喜可贺。我们能够感觉到我们中甲联赛啊，我们的这个足球运动员们的热血，然后也能感受到球迷的这个热情哈，才能让我们取得如此好的一个成绩。好，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安图县公安局翁生派出所联动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成功劝阻了一起冒充亲戚交通事故理赔类的电信诈骗，及时为群众规避了20万元的大额财产损失。好，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怎么回事儿。我们看到安图县公安局反诈中心翁生派出所推送了高危反诈预警，辖区群众疑似遭遇了电信诈骗，存在着大额金额被骗的风险。接到预警之后，翁生派出所立即就启动了应急劝阻流程，抢抓反诈处置的黄金时间，立即拨打了当事人的电话核实。沟通中，民警发现当事人情绪慌乱，判断力是明显下降，已经深陷诈骗分子不舍的圈套中，仅靠线上电话沟通根本无法彻底打消其付款的念头。为了抢在诈骗分子前阻断资金交付，民警当即驱车就赶往当事人家中劝阻，全力拦截风险资金，彻底阻断了诈骗实施。民警上门了解后，不法分子冒充当事人的亲属，虚构了驾车肇事急需当场赔付医疗费用的紧急情况，抓住了当事人心系亲人安全情急之下失去辨别的能力的一个心理弱点哈，诱导其筹措20万元的现金线下交付，刻意规避线上资金溯源的核查。诈骗手段是极具隐蔽性和迷惑性的，当事人因情绪慌乱轻信这个虚假话术，已经提前准备全部钱款，正准备按照诈骗分子的要求完成交付。所幸的是民警及时上门介入了哈，当面也揭穿了骗局，硬生生的从诈骗分子的手中抢回了这笔群众积攒多年的大额积蓄。成功拦截风险之后呢，民警没有立即离开，而是结合近期发生了多起同类诈骗案件，也为当事人细致描述了冒充亲友求助虚假事故理赔案件的一个套路哈，针对骗局的识别要点，然后也是展开了一些提示。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提高警惕，因为骗子确实是会利用这个当前的很多人的一个心理哈，先是让你这个放松警惕，然后紧接着让你焦急，让你这个慌乱，最后从你手中骗取钱财。所以遇到事情不要慌，一定要这个稳住自己哈，然后想清楚，然后实在想不明白的话，我们可以拨打这个电话，然后来求助我们的这个警方，然后让这个警方来帮忙辨别这个事故的真实性，这是最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暑期的延吉文旅热度持续升高，其中软糯舒服、花色治愈的朝鲜族碎花奶奶裤可以说最近是悄然走红，一跃成为外地游客购物的新宠，凭借松弛感圈搭圈粉是无数哈，确实是这样。我发现我朋友圈里就有很多的一个商家已经开始卖西市场的这个奶奶裤了哈，你看粉白的碎花，复古的那种大花，清新的印花，这种松弛感哈，真的是直接就是拉满了，就很适配这种高温的夏日，还不喜欢穿那种紧身裤，然后呢还想要这个遮阳啊，就是因为这种长的裤子哈，确实可以盖住这个腿部被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早就能够看到很多身边很多人会穿这个延吉奶奶裤了，又舒服又好看哈，这属于延吉旅行的一个专属的一个纪念。我们看到从民俗园的服饰体验到西市场奶奶裤的一个热销，接地气的民俗好物只是让游客打卡到延吉的风景哈，更能够带走延吉的烟火气，让延吉的这个民俗文化更轻盈更鲜活地走进我们的生活。好，我们继续关注，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呢有一定的一个风险哈，然后再看延吉市的新兴街道、北山街道、建工街道、依兰镇、河南街道、金学街道、公园街道、小营镇有一定风险的蓝色预警，也请各单位做好一个防范工作。蓝色预警呢是24小时值班，保持通信联络，密切关注雨情水情的趋势，也请相关部门做好隐患点位的巡查排查、动态监测、临灾避险指导等地质灾害的一个防备的一个准备。

那我们看到黄色预警的区域呢是在蓝色预警的基础之上啊，能够就是说在当地防灾责任人要对重点威胁场所、路段、居民点、施工场地做好巡查监测、临灾准备、校应检查等工作，加密雨情水情监测，做好应急救援准备，聚焦交通沿线地质灾害隐患点位，相关部门也要做好排查预警整治工作，特别注意要对国道331、334等公路沿线崩塌、泥石流易发生的地质灾害防控措施。如果听众朋友们听到本台消息，一定要尽量的去避开山区的沟谷、陡崖、老旧斜坡房屋，长时间逗留，雨天减少进山游玩、野外作业，必要时禁止进山和停止作业。居住靠山房屋的居民多观察边坡的变化，遇到险情及时就近村镇干部求助。确实哈，就是这段时间也是这个雨情发生比较多的时间，雨情灾害啊，雨水灾害发生比较多的一个时节。这段时间大家就不建议去这个野外露营啊，特别是去看有山有水的地方，这个时候就比较危险了哈，千万不要就是趁着这个时期说人少啊就去野外，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好，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有关消息。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将于2026年9月8日在辽源市举行。经组委会同意，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会标、吉祥物、会歌、主题口号日前也发布了，吉祥物为辽宝和元宝，特别可爱的一个小鹿哈，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吉祥物的一个展示。我们再来关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110.4亿元，同比增长210.2%。长春、兴隆、松宝区 TIR 出口带动外贸达19亿元 ，TIR 运量累计完成680车次，多项核心指标稳居全国第一。再关注精品图书展示，7月24号至27号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启幕。本届书博会吉林展团汇聚省内22家出版社，展出了2400余种精品的图书、200余种特色的文创产品。25号高德扫街榜城市书香地图发布，长春有18家书店入选了。

确实哈，这个假期如果没有时间出去旅行的时候，不妨去看看书，让我们的眼睛出去旅行哈。然后同时看书也是能够让我们有自己的这个主观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闲下时间来去看看书，感受书中的魅力。我们再来关注，全省交警系统全面启动了夏季路边专项整治行动，聚焦了城区主干道、国省干线、高速出入口等关键点位的全天候设卡检查，对各类的危险驾驶也开展常态化的一个查处。前段时间我们就看到有一些新闻报道了一些，依旧有一些司机会存在着酒驾、醉驾，甚至是一些违法这个开车。好，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有关消息。残疾人保障将有这些变化。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设置了收入和就业、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三个方面九项主要指标。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啊。和“十四五”相比，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人数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了残疾人民保障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同时呢，11个专栏也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残疾人健康和康复、残疾人教育、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1至6月份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5151亿元。环北不安。

的水资源配置，黄河古贤、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疏排水通道呢，重点集蓄节点等重大工程也是加快建设啊。上半年实施了水利项目3.3万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多部影片未能扛住暑期档的头部大片的排片挤压与票房虹吸效应而撤档了。我们看7月26号上映仅一天的《群星闪耀时》发布了撤档公告，还有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新犬相随》、《大圣崛起》、《开个玩笑》，还有《澎湖海战》等下架票务平台的一个暑期档啊。截至7月27号下午的时候，我们看到专业版实时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达到57.9亿元，那档期的观影总人次是1.6亿人，累计放映场次是2497.3万场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群星闪耀时》是一部以中国航天事业为背景的科幻电影，片方表示，年轻的创作者呢曾无数次想象影片在大荧幕上与观众见面的样子，但环顾当下，意识到这个故事需要一个更合适的时机与观众重逢，原定的路演和其他线下活动也会全部取消。那我们的动画片《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也选择了撤档，这部片已经上映了16天哈。片方称，电影上映之后获得了观众的好评，但是此时市场空间已经远远不足，让想看这部作品的人从容地走进影院哈，就可能对于排片还是有争议的。我们据了解，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由长安三万里原班创作团队打造，聚焦公元189年的洛阳宫变，以曹操袁绍少年时期视角拆解乱世开端。暑期大家都会看哪些电影呢？也可以考虑一下啊，就是想一想，就是这个假期最让你感动的，可能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最让感动的应该就是《功夫女足》哈，就感觉特别的多，而且还有《八仙》，很多的这个朋友们都会说这个特别有意义哈，所以说片子特别多然后又很集中，优秀的电影啊有很多，所以集中上映了，有一些电影就想就退开这个热风期，我想是这样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7月27号，国产储存龙头长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登陆上交所的科创板。上兴科斯呢，我们看到上兴科技上市首日就创下了多项记录，股价呢上涨了465.82%，那换手率超66%，超越工商联成为 A 股总市值的一哥，全天成交额是1400亿，成为 A 股历史首支单日成交额突破1000亿元的个股。我们再来看，现在常规酒店要求客人凌晨入住，也要中午12点退房。那日前一家集团运营的连锁酒店品牌因推行24小时退房制，引发热议。从客人实际入住的时间算起，住满24小时再退房，让很多消费者表示有了新的选择，肯定会去选择这种24小时的退房制哈。因为有的时候旅行基本都是在外面，回来住的时间可能只有10几个小时哈，那就可以把一天的房费用2天。发现了现在酒店真的是越来越人性化了啊，在市场竞争的一个背景之下，也能够感受到这个酒店满满的一个诚意。

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百强延边三地上榜的消息。吉林省三地荣登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百强，均来自我州，其中延吉市、敦化市、安图县分别列46位、98位，还有48位啊，充分展现了延边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丰富的一个成果哈。那延吉市是坚持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强化文旅产品供给，着力打造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塑造新名片，持续增强文旅市场活力。

松弛舒缓、时尚浪漫、美食烟火的多维魅力也引发了关注，有一种生活较严谨的文旅品牌深入人心。那敦化是深入文旅新式的战略，统筹渤海文化、红色抗联、山林湿地等全域资源，以特色文旅 IP 扩大传播效应，推动全市文旅产业从单一观光向多元体验加速转型。安图县深耕生态文旅与乡村旅游，依托长白山的优质资源，常态化开展宣传推广，国风非遗短视频贺之舞走红网络，跟着球赛游安图等创新项目也带动了乡村资源活化，县域知名度与美誉度可以说是持续的攀升。来了一首歌之后马上回来。